0: 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匠心定制服装，用专业赢得信赖，定义善活服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五场，卡罗莱纳飓风在主场迎战蒙特利尔加拿大人，目前双方的总比分是3-1。在这个季后赛，弗雷德里克安诺生的状态相当之好，11胜1负，场均失球1.44，扑救率也是相当的惊人，高达92.8%。目前在7场4胜制的东部决赛当中，飓风队已经是率先拿到了赛点，他们只需要在余下的比赛当中再胜一场，就能够挺进斯坦利杯总决赛。这是加拿大人队的组别，三组是特克西埃、达诺和安德森，四组是维莱诺是中锋，博尔达克和达赫一左一右，马西森和多布森是一组后卫，二组后卫是斯特鲁布尔和哈特森，三组是古尔和卡里耶。飓风队一开场就开始围攻，斯维奇尼科夫、阿霍还是打一组，另外跟他们两个搭档的是贾维斯。多贝什一上来就经受了考验，这个球呢他封住了绝大多数的角度，所以给这个射门的布雷克逼的只能打上角，这个球稍稍高出了横梁。阿霍被吹了一个争球违例，飓风二组是泰勒霍尔、斯坦科文和布雷克，三组是埃勒斯、斯塔尔，四组是卡里耶、扬科夫斯基和罗宾逊。这是飓风利用前抢拿到的机会，所以西尼科夫给过来，在阿霍射门之后呢想要完成补射，但是多贝什的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康菲尔德和斯拉文今天是打一组后卫，二组后卫是米勒和肖恩沃克，三组是戈斯蒂斯、比希尔和尼基申。哇，又是一次前抢，这么打下去加拿大人可很危险了。开场到现在1分10秒钟，飓风已经是通过配合以及前抢拿到了3次射正球门的机会，其中有2次都是来自于前抢，这又是马蒂努克前抢立功，这个埃勒斯呢最后是没有把球打进而已。但是你要这样让飓风的这些前锋们不断的去寻找射门的感觉，这个丢球是迟早的事儿。在过去的11场比赛当中，加拿大人队有9场都是先失球，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飓风队在端区的防守位置感也是不错，这个球没有给对手机会，但是加拿大人队也是通过前抢拿到机会。哎，这个球是不是有犯规？看看

热森转身之后也是倒地，裁判没有表，哎，这边的主裁还是举手示意有犯规，加拿大给了一个缓判，现在加拿大人队可以上六名球员，形成短暂的6-5，结果这个球在过线的时候被飓风队破坏掉，还需要再重新组织进线。今天的加拿大人队一组依然是考菲尔德、铃木和施拉夫科夫斯基，二组是纽胡克、埃文斯和杰米多夫。斯维奇尼科夫的犯规，飓风的主教练布兰达姆尔，对这个脚底下确实踢了一下。马丁圣路易，加拿大人队的主教练，这个赛季的季后赛他们的客场战绩7-3，主场战绩是2-6。加拿大人队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回到主场就打得很糟糕。施拉夫科夫斯基、杰米多夫、考菲尔德、哈特森，还有应该是铃木，对，14号尼克铃木。哈特森拿球，这球在过线的时候应该是出了一点问题，好像是一个拦线越位。

向界外争球，地方队过就是查奎尔德在本方的争球圈直接打向对方球门。地方队的主场少防多成功率是奇高无比啊，22次少防多只丢了一个球，成功率到达95.5%。加拿大人队的客场多拉少同样也很强，27次机会有8个进球，成功率是29.6%。金多夫斯拉夫科夫斯基这球没有传过去，禁区双方都在换组，

对组加蓝线的应该是53号多布森。好球，哎呦，门前的纽胡克这球没有打正。虽然这次多打少结束，多布森拿球。多布森这个季后赛其实表现一般般，打了12场比赛只有一次助攻。然后博拉克给到另外一侧，小心打达诺，哇，这边有机会打门，射门的是50号埃里克罗宾逊。罗宾逊打四组，他是一位非选秀球员，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打了4年。

胡尔拿球，卡斯尔德确实速度上还是稍稍慢了一点，开了霍尔，斯坦科文给过来，这球打得有点小了，米勒，米勒是上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的游骑兵，来到了飓风。乔丹斯达尔横杆到另外一侧，不错，萨尔是与埃勒斯和马蒂努克打三组，不由双方各有两次得分机会，

但达默在获胜就可以晋级的比赛当中12胜5负。2005至2006赛季，卡罗莱纳飓风队夺取了斯坦利杯，当时布兰达默是球队的队长。如果他能够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胜出的话，那么他将成为1968年扩军选秀以来联盟第一位先后以队长和主教练身份在同一支球队打两次总决赛的人。明白了。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安东升今年季后赛唯一的输球就是跟加拿大人队，那是东决的第一场比赛。在那场比赛之前，飓风已经连续休息了11天，状态全无。而加拿大人队则是连续2轮通过抢七来晋级的。第一轮比赛他们是4-3击败了闪电，第二轮又是以4-3击败了军刀。可以说加拿大人队是带着最饱满的状态进入到东决的，而飓风队呢则是休息了足足11天，把所有的比赛状态全都已经给歇没了。但是呢，好在这支球队是一支极具战术素养的球队，他们只调整了一场比赛，从第二场比赛开始又重新找到了比赛的节奏和感觉。那么接连赢了3场球，这3场比赛他们不但自己能够有更多的射门射正，而且有更多的得分，在此基础上呢，还把加拿大人队的射正球门次数限制到非常非常之低。双方系列赛第二场比赛，全场加拿大人队只有12次射正，这是飓风队一节的射正次数。而第三场比赛，飓风队全场只有13次射正。上一场比赛，飓风队把加拿大人队的这个射正球门次数限制到了18次。3场比赛。加拿大人队加在一起的射正球门次数是41次，这当中还包括2场进到了加时。卡菲尔德18场季后赛5个进球7次助攻，但是效率值是-8。卡菲尔德、尼克林木现在效率值都是负的，还有施拉夫科夫斯基，这3个人，铃木是-6，施拉夫科夫斯基是-7。加拿大人队的一组啊，确实这个在防守端还是暴露出的问题比较多。给过来打门，这次射门应该是打在了多贝什的头盔上。射门是21号米什，哦哟，好球！泰勒霍尔。就是状态再好的门将，他也承受不了就这样的如潮水一般的攻势。从打比赛坠球那一刻起，中间只有那么短暂的3分钟左右的时间，是这球特克西埃还有一个犯规动作，只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是这个加拿大人队在对手的端区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刚才泰勒霍尔的跑位，左侧突进来的是斯坦科文。飓风队的第二组是全队打得最好的一组，泰勒霍尔这是这个球应该是有挑战，是不是有门区内的干扰门将的动作。这个斯坦科文8个进球1次助攻，泰勒霍尔是4个进球9次助攻，正8，斯坦科文正6。另外一个二组的球员是杰克逊布雷克53号，4球9助攻正5。这个角度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斯坦科文的右脚冰刀应该是踢到了对方门将的护腿板，我们再看这个角度看就比较明显了，右脚冰刀顶到了对方的护腿板。而且这个位置呢是在门区内，

进球有效。由于挑战失败，现在加拿大人队还需要经受四防五。马丁·圣路易对这样的判罚表示不理解。这裁判判罚的依据呢，可能是说，尽管斯坦科文撞到了多贝什，但是他的动作呢，不至于影响到多贝什的扑救。飓风队的五打四，由于加拿大人队教练的挑战失败，所以飓风队额外获得了一次五打四的机会。这个系列赛所有的这五场比赛都是飓风队先进球，飓风队季后赛先进球的比赛是9-1，也就是说除了双方交手的第一场比赛飓风队是被逆转，其余的所有比赛，季后赛所有比赛全都是飓风队先进球的时候能够取胜。你看这球出手稍微有点犹豫了，阿霍艾勒斯地板区球被断了，是吉科夫把球再给艾勒斯，艾勒斯这球手没法控制，用脚踢，所以吉科夫的球杆也断了，也是在用脚踢。科斯蒂斯比希尔，转身打，这是斯坦科文，布雷克交给斯坦科文。飓风队主场的多打少，其实在季后赛当中表现得很一般，此前有21次多打少的机会，在主场只进了2个球，成功率只有9.5%。

米勒。中央大人队再次清区，哦，球又被断了。周大少就这样结束了，日本队也没有扩大战果。那么这个球端区内控好，哎呀，这个球太想当然了，大门。我们的是76号博尔达克。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马蒂林克，啊，这个球一防一还是很漂亮的。17号的斯特斯鲁布尔是一个新秀后卫，他是19年第二轮的选秀，选秀之后去读了大学。哎呦，看这球，还是没有打进呐！这机会是真好啊！但马蒂努克呢，也不是一个以进攻见长的前锋。这球离门将也很近了。

中队首节比赛这打了十二分多钟，已经有七次得分机会了。又是，哎呦，又到门前，冷克文。其中的这第二组啊，确实攻击火力十足，经常能够打出一些很有威胁的配合。斯坦科文确实他是具有很强的这种穿针引线的能力，所以希尼科夫冲过来直接打，

这布雷克这个球接到的时候其实是反手位，所以就很不舒服，很难直接完成射门。十三场比赛，斯坦科文八球两助攻。那是蓝线直接打一杆，裁判先响哨，应该是有犯规，阻挡犯规，球门移动，所以齐尼科夫。冲撞了门将，哎呀，这个球打得太莫名其妙了，这是一个极其业余的错误啊，极其业余的错误，你怎么能从门区里边走呢？所以齐尼科夫有的时候的一些行为举止确实非常莫名其妙。这样白送了对手一个多打手。这场断球，马蒂努克轻轻地把球打到对方底板区。

赶紧换左，赫德森，尼克林木进来，金多夫跟他做一个配合，但这球金多夫传球不到位啊，中锋队再次清缺。

这球也是边板墙想往门前走，但是球还是被吉冈队先截下来。继续去拦线，大门。今天场上回到五打五。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达诺争球为例，九号维莱诺，漂亮这一球，其实射门难度并不是很大，这个萨科文打得还是很准的，飓风队2-0领先，也没有太多的花哨的配合，争球拿下来，球到底板区，泰勒霍尔简单的一个变向摆脱，把球传出来，直接迎着防守。

打，打了一个近角，斯坦克文季后赛个人第九球。现在第一节比赛，飓风队13次射正，收获2个进球，加拿大人队还只有3次射正，没有进球。又是中区断球，所以斯尼科夫。加拿大人队的反击门，金多夫直接被顶到板墙上，这球过蓝线的时候，贾维斯似乎是跟对方有一些肢体上的对抗，但裁判也没有吹罚，好像是贾维斯的球杆被对手抓了一下。

也是逃过判罚的一个动作。特克西埃，米勒，这霍尔，泰勒霍尔。

要打门，哦，球又进了。52号罗宾逊，埃里克罗宾逊帮助飓风队取得3-0的领先。首节比赛现在还有3分08秒，也就是说，在打了不到17分钟比赛的情况下，飓风队有15次射正，并且打进3个进球。这也是一次比较简单的配合，就是后场轻轻的一挑，挑过中区，罗宾逊接球也没有过多的调整，拨了一下之后直接打，打了多贝什的第5洞。传出这一次精妙助攻的是威廉卡里耶，两个四组的球员之间的配合。罗宾逊个人季后赛第3球，其实他的本意也不是助攻，只是解围，但是形成的效果非常好。加拿大人队所有的队员扑得特别靠前，在中区只有一个人能够追得回来。要这么打下去，威廉卡里耶很快就会见到自己的旧东家维加斯金骑士队。好球，戴维斯，对齐尼科夫等着对手过来，

扛一下，他喜欢做这样的对抗，倚住对方，火，这是后卫倪一身在做这样的动作。

这个前场不错。又是四国罗宾逊

马西森在等待队友跑位，左侧进来，哎，这球是不是过蓝线的时候越位了呀？跑菲尔德，尼克林姆。

0: 南山外对球，哎，霍德森这个球没有打进加拿大人队的，没有打进飓风队的专区，球杆掉了，乔丹·斯拉尔。哦，危险，大门。好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飓风队3-0领先。米勒最后时刻做出了一次精彩的封堵，也很关键。这样呢，在18分钟之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

0: 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社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

0: 先验光再配镜，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东部决赛第五场的第二节。飓风队首节比赛打得相当的出色，他们打了加拿大人队一个3-0，而且把对手的射正球分次数限制在4次。这是飓风队非常喜欢也非常擅长的一种比赛节奏。他们利用，哎呦，这个球又是中路一个大口子，漂亮！这球传的是真好啊，只可惜贾维斯手感冰凉，这个球都打不进。就得分机会而言，飓风队在首节啊就有8次得分机会。这个球又是一个犯规。尼克林木一个抱人，贾维斯的状态真的很糟糕。其实一组3个人状态其实都不算好。就是想要给到另外一侧，这球没有传过去。斯坦科文这球想要打一个穿裆，但是也没有成功。现在是飓风队的多拉少第二组，查莱霍尔、布雷克和斯坦科文这3个人本身就是二组的前锋，再加上埃勒斯和米勒。布雷克提到高位，斯坦科文给过来，哎，这球回的也是差一点被对手断掉，危险啊，蓝线丢球非常的危险。飓风队这多打少，如果要是解决不了的话，即便进了总决赛也很难与金州士队抗衡。常规赛期间飓风队的多打少成功率是24.9%，排在联盟第4，到了季后赛一下子跌到11.8%。主场多打少更是只有9.5%，非常惨不忍睹的数据，这与他们的战绩极度的不匹配。就这样的多打少成功率往往是排名垫底的球队才有的，而飓风队是一个能够打进总决赛的球队，居然是这样的多打少，确实很说不过去。苏佩什这球又是有疏忽，但是飓风队还是没有把握住机会，比分没有变化，还是3-0。卡斯尔德

就应该是到了看台上。飓风的一组和加拿大人队的一组同样都是季后赛当中表现很一般的啊，尤其是在这个轮次。加拿大人队的一组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前面一轮半吧，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卡菲尔德第一场比赛一球一助攻，铃木是三个助攻，施拉夫科夫斯基两球一助攻，但是从那儿往后三个人的表现就很糟糕了，对球队的贡献微乎其微。这是维莱诺好像是受伤了，一击身是不是有一个高杆犯规？哦，确实是，这样又送给了对手一个多打少。飓风队虽然少防多成功率很高，季后赛少防多成功率93.8%，主场少防多成功率95.5%，但是也不要有这种无谓的犯规，莫名其妙。这么一杆射门没有威胁到安诺森，德德森下到中球圈，但这个球他下去也没有跟队友形成配合。哎呦，这球已经失位了，可惜啊没有打上啊。安诺生整个身体全在球门的一侧，另外一侧完全空出来了。

这球又是能够压住蓝线，杰克森把球交给了15号努斯克。努斯克前面两轮比赛都在抢七，打入加时金球。努斯克季后赛7球3助攻，是加拿大人队队内的头号射手。3次多拉手都没有进球，而且3次多拉手加一起只有1次射正。他的霍尔的前抢，布雷克这次又是没有加拿大人队的球员啊。布雷克拿球，没有及时的离开板墙。坎特文这球没有传过来，加拿大人队左侧进蓝线，埃文斯也回到蓝线，萨诺斯传过来，往门前给

吉尔不是一个有进攻能力的后卫。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啊！看看广东，哎呦，还有漂亮球又进了，4-0，布雷克又是第二组前锋。这组在从进攻到防守再到反击，在场上连续差不多将近1.5分钟的时间，到最后时刻咬紧牙关把球打进，这真的是需要超强的意志力啊！就这个时候运动员其实已经相当疲惫了，泰勒霍尔在满血的时候跑得比这快得多得多。他们是从进攻端退回到端区来防守，防守之后呢又去打快攻，所以没有力气跑得更快了。这个进球相当的鼓舞士气啊。这场比赛布雷克也是一球一助攻。泰勒霍尔一球一助攻，斯坦科文一球一助攻，布雷克一球一助攻。这个二组的三名前锋每个人都拿了2分。这球竟然传过去了啊！迪米多夫到最后也是没有射门角度了。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诺

哎呦，哎呦，又完成了前抢，克拉文在连线。这球传得很顶，斯拉文这球也打不出高质量的球来。

开了火，正手位拉到反手位打一杆，门将虽然第一下封住了，但是第二下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成为了联盟的这个新时代，就是扩军之后的这个时期第七支球队，在季后赛前十二场能赢十一场的球队。2006年飓风队总决赛是4-3击败游人队夺冠。这是他们时隔20年再次能够打进总决赛。要看出庭比赛有犯规，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就是飓风队的多打少。从目前东决的进展情况来看呢，多打少是飓风队唯一的一个需要提高的地方，其他无论是阵地战、反击，还有这个少防多，包括球队的整体性都不错，就唯独这个多打少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可能也跟一组的状态低迷有关系，无论是阿霍呀还是这个贾维斯啊，跟他们的常规赛期间差距太大了。阿霍常规赛27个进球53次助攻，贾维斯是32个进球34次助攻，但这俩人到了季后赛确实表现得比较沉闷。斯维奇尼科夫常规赛还有31个进球39次助攻，季后赛斯维奇尼科夫3球3助攻，阿霍4球2助攻，贾维斯2球4助攻，就是三个人都是6分。

哎呀，这球也是带的太多。哎，这个第二个动作有伤人的嫌疑啊，裁判没有吹。第一个动作没问题，但是当斯坦科恩倒地之后，这个第二个动作确实是有伤人的嫌疑。飓风的一组上来，这球没有抢下来，看看加拿大人队的反击。安德森，这个西安传出来，马西森往里走，横向在门前传递，

好球。这是马蒂内特，西方队的第三组。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第二节比赛，飓风队其实也射正球门次数也在减少，现在是只有20次。但即便如此，也已经比对手多出了一倍还有多。香港大人队的少射门少的这种情况，也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飓风的防守啊，确实让加拿大人队压力比较大。你像这种球，虽然你看上去杰米多夫是抢到了一个稍微靠前一点的身位，但是当他即将要射门的那一瞬间，他始终是被防守队员所缠绕、所干扰，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施展自己的能量和射门技术。飓风队现在是6次封堵，这场比赛飓风队失误也比较多，14次传球失误，但是有5次抢断。在14次失误的情况下，加拿大人队只有1次抢断，就对手已经有14次失误了，加拿大人队只有1次抢断，所以这个确实场面上也很难占优。双方各有3次多打少，但是都没有得分。你看这种球，拿球之后先是向门内走，这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滑行。马丁圣路易主教练可能接下来要怎么去调整？多人犯规，

达赫这还慢慢悠悠往场边走呢，队友已经先上来了。

从球拿下来，哎呦，这个球打得有威胁。乔丹斯塔尔，老队长不容易啊。看看这个系列赛

在进入今天比赛之前，上冰时间最长的是赫特森，461分37秒。当然，他前面打的比赛多啊。加拿大人队这边普遍比英队多出好几百分钟来。哎呦，这个空位就推了一下，这个球可以自己带球往前走两步，再直接打呀。这推的这一下质量不高啊，没有速度，也没有威胁。首节比赛，飓风队是15次射正，加拿大人队只有4次。但是这个第二节比赛，双方是各有7次射正。太犹豫了，阿霍这球需要有更多的自信啊！这是第四比希尔，传给阿霍，还是在看队友的位置，对西基科夫。近角打门，球进了！哇，在这次多拉场还有23秒钟要结束的时候，哥斯蒂斯比希尔帮助飓风队将比分改写成5-0。这是一次近距离的攻门，这也是哥斯蒂斯比希尔季后赛个人第二球。多贝什以为他要打高，但是呢，没有想到打的是右腿的护腿板，也是第五洞。刚好在这个多贝什从右向左移动抬腿的一瞬间，打的这一个时间差，多贝什这场比赛状态真的不行。看看加拿大人队要不要换门将，两位替补门将季后赛还都没有过出场。0-5落后，就是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是这场比赛的先发门将状态很糟糕；第二呢，就是这个想追啊，确实也不容易。尽管加拿大人队是客场战绩远远优于主场战绩的，但是想要在飓风这样的球队身上再拿一个客场胜利的话，确实势比登天，现在已经落后5球了。索性还不如让替补门将上来感受一下季后赛的这种比赛压力和这种对抗。加拿大人队本赛季除了多贝什以外，还有两个门将，一位是蒙唐博，年龄稍微大一点，1996年10月30号出生；还有一位是更年轻的美国门将雅各布·福勒。福勒呢是2004年11月24号出生，这是接下来的赛程啊。但是，这两场比赛大概率是不会再有了，第6场和第7场啊，大概率是不会再有了。这场比赛之后很有可能就飓风队就收了，就等着打总决赛了。马尔纳领衔的金骑士已经在总决赛当中等着公爵的胜出者。

0: 将第二节比赛结束，巨方队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5-0。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1: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慧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慧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慧生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野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斯坦利杯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五场第三节。两节过后，飓风队是5-0的领先优势进入到第三节。这很有可能是加拿大人队本赛季最后的20分钟比赛。在今年的季后赛当中，当以领先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飓风队的战绩是6-0，而加拿大人队当以落后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战绩是0-4。在7场4胜制的比赛当中，历史上只有过一次1-3落后的球队最终逆转取胜的，那就是在2000

2000年，新泽西魔鬼1-3落后于费城飞人，最后是上演抢七大战，并且在关键的第七场，魔鬼队赢下比赛。飞人队的队长林德罗斯当时是被撞成了脑震荡，那场比赛飞人队军心涣散，最后是输掉了抢七大战。其余的74次全都是3-1领先的一方，最终进入到下一轮或者是捧杯。所以当飓风以3-1的大比分回到主场来打这场比赛的时候，他们从信心上，从球队的士气上来讲，都是占据上风的。

安德森，球给了蓝线，直接往门前打，这球也是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死球，看看马丁圣路易现在还能怎么样去调整这支队伍。可能前锋们的状态相对来讲好调整一些，主要是疲惫的多贝什，前面两轮比赛都打了抢七，从季后赛开始到现在，多贝什作为一个新人一直在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在面临淘汰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帮助多贝什缓解这种压力？从目前的比分来看，加拿大人队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前面两轮比赛最后抢七大战，加拿大人队也是面临输球就被淘汰，他们都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胜出，但是面对更成熟更稳健也更全面的飓风而言，加拿大人队还是太过于稚嫩。罗德·布兰达姆尔执教卡罗莱纳飓风八个赛季了，这是他们近四个赛季以来第三次打东部决赛，之前的两次之前的三次打东部决赛都是输得多赢得少，系列赛只赢了一场而不是赢了一个系列赛，他们是输了三个系列赛。在东决舞台上，飓风之前的战绩是1胜12负，今年的情况确实不一样了，球队更成熟，尤其是二组在整个季后赛当中的表现堪称是东部最强。这是中区完成抢断射门，这球打得比较正，又是53号布雷克，还是二组，这球传得有点深了，角度不对，形成了死球。这两支球队尽管在常规赛的时候，加拿大人队打了飓风一个3-0，三次交手全都是常规时间取胜，但是季后赛确实强度啊这个对抗啊都不一样，所以常规赛的战绩在季后赛当中参考价值并不大。

提一些新的要求，

兰达姆是这个球队历史上，飓风球队历史上这个赢得季后赛系列赛最多的人，99次胜利当中97次都有他的直接参与，要么是作为队员，要么是作为教练。39次作为队员，58次作为主教练，99次飓风的季后赛胜利，他赢了97次。哎，这个时候球杆突然断了，加拿大人队这也是运气不佳呀，古尔的球杆在非对抗的情况下断掉了。

布兰达姆尔整个职业生涯作为球员打了21个赛季，1484场比赛，先后效力过蓝调、飞人和飓风。职业生涯总进球数452个，总助攻数732次，总得分1184分。2006年作为飓风队的队长，带队夺取了斯坦利杯。作为主教练，他的执教战绩也是相当的惊人，377胜182负，55场加时负，排在飓风队史的第一位，胜率高达65.9%。他执教飓风连续8个赛季进入到季后赛，并且他个人在2020至2021赛季也夺取了捷克亚当斯奖、联盟的最佳教练奖。但是之前他遭受人诟病的就是总是倒在东决的舞台上，这一次飓风队终于有机会去打总决赛了。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艾勒斯争取抢断，摆脱之后传球给到门前，哎，这球绕门没有传。斯塔尔这球呢也没有去发力撞对手。好球，打门，纽夫克的射门，这球被安诺森给抓住了。

这是边门墙。

但是大人队今天就是像卡菲尔德这种进球，就不用说这种进球吧，就是这种射门的机会都很少很少，

决赛，那么将几个看点啊比较有意思的。第一呢，就是这是安诺生和马尔纳这一对前枫叶队友的重逢，在总决赛各为其主。第二呢，这是威廉卡里耶这位前金骑士队的防守前锋跟旧队友们的重逢，也是各为其主。第三呢，就是这是乔丹斯塔尔职业生涯的首次斯坦利杯总决赛之旅，他的哥哥埃里克斯塔尔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是作为飓风队的球员，而且是季后赛得分王，帮助球队捧起斯坦利杯。这一次他也有机会去复制一下自己亲哥的这个神迹。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有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叫北卡罗来纳大学。那是乔丹的母校。这座城市最近这些年为飓风所疯狂，这个球队呢也是非常擅长如何去跟这个球迷做互动。在每一场赢球之后，这空门球差一点打进。每一场这个赢球之后，球队所有人站成一排向板墙冲，用这样的方式啊来感谢现场球迷的支持。现在的常规时间还有4分钟，现场氛围是相当的热烈。阿霍没有自己打，把球传给了队友贾维斯，对，他一定要让贾维斯先手感先找到进球的感觉啊。6-1，这样的比分也是复刻了这个系列赛第一场的比分，只不过是胜负颠倒。一场比赛

队先进球，但是随后被加拿大人队很快的就打得崩溃。那场比赛确实飓风也找不到比赛感觉。这场比赛是2-6输球。飓风队连赢四场，整个东部的季后赛飓风队只输过一场，三轮比赛只输一场，12-1，输的那一场还是由于前面打得太顺，然后对手呢又打了抢七，这边4-0，那边4-3，所以中间休息时间很长，一直在等，等他们东决的对手到底是谁，有可能是军刀，也有可能是加拿大人，最后等来等去把状态给等没了。是一次反手射门，但是这个球还是被安诺生扑了出来。西决打得也很快，这个金骑士队是4-0横扫了雪崩。雪崩作为总统杯得主，能够闯进西决，其实也已经算是走得比较远了。从这支球队的综合实力来讲呢，是具备夺杯的实力，毫无疑问，但是由于常规赛打得太猛，冲到最后就是到了季后赛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能量，前面两轮也是打得很顺，4-0横扫国王，4-1战胜了这个狂野，所以到西决的时候呢，金骑士刚好又是一个比较克制这个雪崩打法的这么一支球队，就呈现了一个4-0的西决的比分。今年季后赛最大的特点是前面可能4-3比较多，但是打到东西决的时候都呈现这种一边倒的格局，这确实也是一大看点，跟过往的几年也不一样。飓风现在也是需要看看这次多打少吧，能不能再进一个，就是不为别的，其实6-1和7-1差别不大，主要是为了演练球队的多打少的战术。金骑士前面两轮过关没有那么轻松，他们第一轮4-2战胜猛犸象，第二轮4-2战胜小鸭，尽管对手的实力跟这个西部上半区的这个雪崩面对的这狂野是有着明显差距的，但是这个4-2的这种比分对于球队来讲是最友善的，它既能让球队保持一定的比赛状态和紧张感，同时呢又不至于让队员们太疲惫，而在这过程当中呢，他们的核心球员马克思通队长也是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现场观众已经开始庆祝了。时隔20年，飓风终于又能打总决赛。罗宾逊，现在所有队员就都是在把这个时间走完。加拿大人的球员也不怎么抢了，飓风球员当然也不攻。象征性的打一打，其实对于加拿大人而言，这个赛季也已经是相当相当成功了。他们能够打到东部决赛很不容易，而且关键前面两轮都是在抢七如此。

大的压力之下最终胜出，确实是很不容易，对于加拿大人来讲也是一个成功的赛季。这样的话，卡罗莱纳飓风进入到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他们以东部冠军的身份进入到总决赛，总决赛等待他们的将是西部冠军维加斯金骑士。经过几天的休整之后，总决赛就要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一组对决，飓风对阵金骑士。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罗德布兰达姆尔主教练。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好的，嗯，
1: 失败，成功，让你中量137。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1: 第一盏灯，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0: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哎，小姐啊，我上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周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

0: 周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你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3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嗯，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

0: 杨新文的第三把试举高龄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失手不敢带呀，
0: 嗯，
1: 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嗯。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20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嗯、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以及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叶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叶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叶琪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玉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

0: 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
1: 嗯，
0: 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
1: 嗯。
0: 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8号143。
1: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0: 对，
1: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0: 对，
1: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0: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1: 嗯，
0: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对，看一下郑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
0: 对，你看
1: 很轻松、啊、
0: 对，
1: 很轻松啊。
0: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视觉，对这个重量的视觉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1: 嗯、
0: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1: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0: 对，
1: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0: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1: 嗯嗯嗯。郑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0: 哎，
1: 漂亮，
0: 可以可以。
1: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1: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3次试举3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3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2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嗯，
1: 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1: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1: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1: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

0: 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所以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炳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所以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1: 二十三。

0: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几这个气也没喘过来，对。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失去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么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 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欢迎回家，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Hello，各位，我是Tim，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CCTV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 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00、100、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5，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

0: 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得很顺利，
1: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1: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0: 嗯，
1: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急。
1: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综合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1: 嗯，
0: 没问题，
2: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嗯，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0: 嗯，
1: 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0: 嗯，
1: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靶161。
1: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0: 嗯，
1: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0: 嗯，
1: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
0: 嗯，
1: 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
1: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2: 可以出击啊。
3: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的更快。
0: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3: 嗯，
0: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很难站起来了。
3: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3: 张景炎162

0: 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停！发好，发好！
2: 不着急，
1: 再重都要升完。
2: 收紧。走！放开，胸大开，胸大开！我想狠点。
0: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五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0: 号广州吴家城第二次诗句九号准备。
1: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三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2: 对，
3: 下节跟你
1: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4: 生命面对了长半天啊，他长子长天全都是
1: 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2: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1: 对，
2: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1: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2: 对，
1: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2: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4: 也放好。
2: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1: 嗯。
2: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1: 嗯，
2: 往后坐了。
1: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中会的吴旭龙。
5: 王金天
1: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5: 走，杨伟呢？
0: 失败，杠重量160。
1: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2: 对，
1: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1: 嗯。
2: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1: 嗯，
2: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1: 幺六

0: 就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啊，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失局。挺举现在何跃姬和朱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1: 他今天的四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
2: 运动员在下蹲或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嗯，
0: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3: 哎，把你最大高点，站住，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0: 失败。嗯，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1: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0: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挺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1: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铃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0: 嗯，
1: 完全是靠砸的，
0: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1: 对，
0: 好，来看一下朱艳龙。朱艳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07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3: 各位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1: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4: 我觉得抽筋，
5: 怎么算抽筋？
4: 哪里抽筋啊？
5: 小腿。
4: 啊，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3: 站
6: 直，先两
1: 手。嗯，
0: 好的，三盏白灯。
3: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3: 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1: 目前何跃姬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
0: 嗯，
1: 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姬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0: 魏玮姬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1: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飞机它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1: 对，
0: 可能它这个位置压着它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1: 啊，对，它可能是一口气从翻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嗯，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姬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2: 怎么会赶不上？
3: 没事，
1: 应该现在
2: 怎么会赶不上？
1: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1: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4: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1: 对
0: 腿有点抽筋。
1: 对，腿有点抽筋。
5: 上一把他不容易抽，自己要松散。
4: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3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1: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都会有。
5: 对，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持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钟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啊，专业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何远新弱势。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

0: 绝对的这种上瘾的能力还是很强啊。对何跃进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石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进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进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进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石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进和石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6: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5: 三元旅行

0: 进取，卓尔不凡。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博洛尼亚在主场来对阵国际米兰的较量。这场比赛呢，将会有记者分析师董永志和我李晨明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博洛尼亚的主帅伊达利诺，目前的球队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8位，球队呢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啊，球队呢在近3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保持不败，取得了2胜1平。上轮的比赛呢，他们在1-0呢还是战胜了亚特兰大。今天的比赛，博洛尼亚呢，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衣黑裤的是客场作战的国际米兰。先来看这个球，内切之后的打门，外围打内角的时候呢，完全的是放了高射炮。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博洛尼亚这边，门将位置1号斯特罗普斯基，其他队员5号赫兰，26号卢库米，33号胡安米兰达，29号德希尔维瑟里，19号场上队长刘易斯福格森，8号弗洛伊勒，4号戈贝加，11号乔纳森罗，9号圣地亚哥卡瑟罗和10号贝尔纳赖斯基。博洛尼亚看看在边路往左路交，后这1号陈纳森罗，这是一个右脚队员的打左路逆足踢。这边呢还是想塞了一步啊，是一个向前的射头球。罗米德主帅齐沃今天派出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3号霍普塞·巴迪内斯，其他队员30号卡洛斯·奥古斯托，6号德弗赖，31号比赛克，17号安迪·迪乌夫，23号巴雷拉，7号格林斯基，8号苏契奇，32号迪马尔科，10号场上队长老塔罗·巴迪内斯和94号皮奥·埃斯波西托。是一个官方还是给了一个国米的一个三中卫。国际米兰呢已经是提前3轮呢拿到了联赛的冠军，而且呢他们也是在意大利杯的比赛啊，最终呢2-0战胜拉齐

0: 这样的话呢，也是拿到了意大利杯的冠军，完成了双冠的这样一个伟业。
1: 嗯。
0: 其实纵观国际米兰呢，在这一个

0: 个意甲联赛当中的一个记录。
1: 而且呢，国米呢领先排在第二名的那不勒斯啊，有高达13分之多。
0: 是。
1: 博洛尼亚呢，今天的比赛没有什么压力啊，他们也是期望着呢，在主场的收官战的比赛呢，能够为现场的主场的球迷呢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由于两支球队呢目前都没有太多这种成绩的压力，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可能会踢得相对来说的更加的开放一些。而且可以看到今天博洛尼亚上来之后呢，把整体的阵型非常的靠前。
0: 前面4分钟，国际米兰都没有通过中场。
1: 国米呢在已经提前夺冠的情况下，今天比赛的这个成绩的压力呢也不大，让更多的青训的球员呢可以有机会呢在比赛中呢去亮相。
0: 是，像17号打右边翼位的迪乌夫，对吧？包括本赛季出场次数不多的守门员马丁内斯。
1: 马丁内斯呢，本场比赛之前赛季当中呢是4次啊首发登场，后场组织进攻。这博洛尼亚这个我们讲这个前场的这个高位逼抢这个强度啊，实际上还没太上来。大范围的转，9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托，这也是出自国米青训啊三兄弟当中啊最被寄予厚望的一位。
0: 对，
1: 他在9岁的时候呢就加入到了国米的青训。上赛季呢是被租借到斯佩齐亚，而且呢取得了19个进球，差点是带领那支球队啊打入到1甲。这一个赛季呢回到了国米之后呢，已经是坐稳了轮换锋线阵容的这样一个位置，锋线前锋这样一个位置。
0: 很年轻啊，20岁，而且呢1.91米的身高。
1: 对，三位兄弟都在国米青训。
0: 对，但是他机动能力很强，并不笨，脚下呢也有活，而且也是26年的意大利国家队的新晋的国脚。
1: 这边呢塞身后，5号赫兰。后来呢今天是和26号卢库米呢搭档打双中卫。这31号比赛赫，这比赛赫身高达了1.96米。

0: 队两支球队呢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北部，但是呢由于所处在的这个地区啊不同，所以两支球队呢在这种战术的风格打法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你看博洛尼亚实际上呢更多的是这个这个地区呢是个大学城嘛，所以有很多这种底蕴啊融入到这支球队的训练当中，所以这支球队呢基本上你看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不追求这种浮华，主要还是打团队，团队打得很多。而国米呢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一个豪门球队，所以两支球队呢完全呢是不一样的这种足球的风格。
1: 球队的战术风格呢很大程度上也跟所在的城市或者地区的文化的底蕴风格很是相近的。
0: 这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城市气质吧，孕育出了不同的迥异的这种竞技风格。
1: 没错，因为你的土壤不一样嘛。
0: 看看比赛克，
1: 比赛克的处理，
0: 中路
1: 直接传有点小了，必须停回来，
0: 肋部左脚再传打门，门将的将球没收。今天比赛博洛尼亚呢还是上了斯克罗普斯基，
1: 来自迪马尔科的射门，这球经过防守队员身体的折线呢有点降速了。
0: 今天的国际米兰这边呢，恰尔汉奥卢呢是小腿肌肉的伤势呢无法登场，另外像阿坎吉包括图拉姆还有德布里斯呢都是无法登场来参加这一场比赛，遭到了伤缺或者是停赛。
1: 有很多伤病啊已经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齐威沃也是要很会做人哈，也是要为这些其他不同国家的国脚啊，这个为世界杯的留

0: 力，去做一些准备。
1: 还是一个双前锋，国米还是双前锋。
0: 对，国米的这一套352的踢法已经运行了很多年了。从之前的这种孔蒂，对吧？一直延续到齐物，包括小因扎吉、
1: 比赛克德克莱和卡拉乔普斯托这个三人呢，相当于是今天比赛中的三中卫。但你可以看到，你看比赛克现在到了后腰的位置了，就需要有队员呢，有很强的阅读比赛能力呢，进行这种轮转。
0: 是的，
1: 比赛克位置得有人去踢。
0: 没错，比赛克顶到这个前卫线上呢是苏契奇，八号苏契奇回撤到他的这个右中卫位上，两个人有一个轮转。然后呢，其实比赛克前插是假的，对吧？要带走盯防他的锋线队员，然后呢，苏契奇回来，是一个稳定的拿球点。
1: 抢，连续的一脚出球呢，是破解前场高位逼抢的有行之有效的方式之一。国际米兰呢，上一轮的比赛，在已经是提前拿到联赛冠军的情况下呢，1-1呢是战平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维罗纳。
0: 这个比分其实呢是很耐人寻味，对吧？我没有输，但是呢我又很会做人。
1: 而且迪马尔科呢已经是拿到了本赛季意甲的这个最佳球员MVP。其实他的故事啊也挺励志的，
0: 是
1: 你想，青训出身，然后呢，国米的青训，基本上被租借到了好多的球队。先来看这球啊，这边迪乌夫，哎，
0: 有没有越位？
1: 在做，左脚再传进来。
0: 刚才就是迪乌夫拿球之后呢，苏契奇一个高速的前插，
1: 贝尔纳斯基，向左两人中间，

0: 传出去话，德希尔被撤离。博洛尼亚还是一个四后卫啊，
1: 嗯。

0: 博洛尼亚这支队呢，刚才陈明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打的一直都是很开放，
1: 嗯，
0: 对吧？他的这个历史上的每一个赛季，他的战绩呢，基本上都是在第八、第九到后面的十三、十四之间啊，这个中段去徘徊。而且之前的几个赛季，博洛尼亚虽然说打得很精彩，有很多互攻互守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他整体的这个体系呢，用球迷的话说比较散。
1: 对，
0: 啊，自从莫塔来到球队之后，前几个赛季给球队带来比较完整的组织进攻的体系。
1: 嗯，
0: 现在呢依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影子。
1: 因为博洛尼亚呢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区啊，所以说呢你看这球队没有什么超级巨星，但是呢球队的靠整体啊，全员啊，这个跑动啊，打整体呢打得更多。
0: 对，踢得很开放，很勤勉。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意大利很朴实、最踏实的这种我们叫做

0: 乡土足球来对阵这个豪门啊，国米非常现代的一种足球。所以包括我们说到了，刚才武志为大家介绍这国米这个3-5-2这个体系，可能换了教练，但是这个体系没变，只不过踢法有变化，
1: 没错，
0: 球队的基础阵型是不变的。
1: 对，他的这个风格非常稳定，只不过我运行运转这套风格的一些方法可能有些区别。
0: 过渡，
2: 这球传球失误了。
0: 看看乔纳森给，哎，结果留有位啊。这个呢，就是门将啊，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啊。
1: 马丁内斯啊，作为西班牙的守门员呢，他也是很愿意通过短传去串联组织起后防线的向前的推进。
0: 刘夫给这种球呢，大家看往中路给是没问题，但有我们说说细节。你看这球刚才给到了接球队员的身后，如果成功给到身前的话，接球队员接下来的连接动作就容易多了，
1: 没错
0: 吧？连续的做墙，洛特罗，比赛克。
1: 朱奇奇，迪乌夫，
0: 给了国米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机会，老塔罗创造的，这个球位置非常好啊。博洛尼亚的26号球队的中卫卢库米的犯规。其实你看武志啊，几次啊，就是国米到了这个罚球区，先来看这球，你看这球就是传球出去了失误，
1: 对，这种球啊，
0: 还不越位啊，这球啊，
1: 传小了，
0: 这
1: 种球要不然就是一个过顶的长身球，对吧？
0: 这球
1: 打误，
0: 自己打也是一个选择嘛，对吧？但是传球的时候呢，九号卡策罗呢，准备呢似乎呢没有做足，好，来看一下国米。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这就是4号，就是皮奥埃斯波西多。
1: 那这个位置啊，左脚的迪马尔科可能打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0: 博洛尼亚全员回来啊，防守这个任意球。
1: 人墙的上方，守门员的左侧，
0: 迪马尔科，
2: 漂亮啊！
0: 迪马尔科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样的话，他的联赛的进球数来到7个，这不愧是意甲联赛的 MVP 啊！
1: 新晋也是有着人生的喜事发生哈。
0: 对，你想从国米的青训。这真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故事。
1: 是啊，
0: 你想，在早年的时候被外租去啊，外租到其他球队有7次，从低级别踢回到意甲联赛，然后又回到国米，现在成为了国米左路的进攻大腿。哦，质量非常高，你看就是打两个，我们讲人墙两个头球中间的这个缝隙。
1: 这个球呢，左向外侧的旋转呢，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它有急速的下坠，
0: 对，
1: 给球的这个向前前冲的摩擦呢，非常的强烈。
0: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踢这个业余足球呢，就包括有时候我们也踢底这任意球，可能我们能踢过去，但是你的球速那是完全和这一队员差距很大的。
1: 是。其实我刚才在场边给自己的弟子鼓掌啊，这个表情笑容也是耐人寻味。

0: 其实我当年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脚的。
1: 这样的话呢，国际米兰呢通过一次任意球啊，现在1-0领先于博洛尼亚。博洛尼亚，你打这个乔纳森罗这边还是有威胁，
0: 没错，
1: 有的踢。
0: 基本上也就是开局的前4-5分钟，博洛尼亚压制住了一些国米的向前推进。
1: 所以我们说这个豪门球队它强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它出现机会的时候能把握住。
0: 没错，看你什么时候发力，对吧？但是要小心，博洛尼亚其实他们也是具备比较不错的，还是打这一侧啊。
1: 看到这球，
0: 对，
1: 1-1，
0: 中间有点空，
1: 卡斯罗内切。两人过来这边机会，大门有了，扳平了。这俩队真快。
0: 贝尔纳代
1: 斯基。
0: 这一次进攻，贝尔纳代斯基插到了从自己的右边锋的位置插到了左路。
1: 对。伊尔曼能做，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场上比分1-1。
0: 陈明，就像你说的，这个比赛打得很开放。
1: 对，因为两队都没有什么成绩压力了。你看啊，给过来，前点一漏，
0: 德弗赖出来了，居中的德弗赖出来了，中间已经是空的了。
1: 哎，这球啊，正好打到谁？打到了这个德弗赖的后脚跟上，
0: 对，
1: 是吧？等于相当于给贝尔纳莱斯基啊做了个球，送了次助攻。那切，俩人夹、
0: 哎，
1: 你看，
0: 而且这种球啊是一个弹射啊，非常舒服。而纳代斯基选择了一个脚背外侧的近角，
1: 对，裁判视角来看啊，
0: 正好是位于纳代斯基身后哈、看得很清楚，
1: 1-1。
0: 博洛尼亚刚才这次呢，既有后场的控球，把国际米兰防线吸引上去之后，身后是空的，马上一个直线的破线的输送，
1: 对。博洛尼亚就相当于是这个乡土的实干足球啊，这个真是跑动啊，拼抢，而且呢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0: 现在呢通过刚才扳平比分的这个球，看看乔纳森罗能不能在左边锋的位置上呢吸引比塞克的注意力，对吧，甚至是吸引迪乌夫的他的牵扯住他的兵力。
1: 对，因为呢从实力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国米的能力呢要强很多，在没有这种成绩压力的情况下，今天国米的球员踢得也比较松弛啊，越是这种松弛的比赛呢，我们都希望球员给我们展现出更为华丽这种脚法和这种踢法。
0: 但是这样的踢法呢，如果重攻轻守啊，就可能就像刚才自己退防当中右侧的肋部身后有着巨大的这种隐患出现。今天博洛尼亚抢国米的守门员马丁内斯的脚下球啊，抢得很凶。
1: 犯规了。
0: 然后苏西奇，
1: 苏西奇，
0: 对吧？还是那个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苏西奇他是从前卫线回撤到这个比赛克的位置上。
1: 刘夫左回来，控球往左路推，里边磕，直的。背身，现在局部是一个3-2，摘出来了。迪马尔科再传，看看这球啊，要了个角球，国米的角球。
0: 但是纳达斯基自己也笑。
1: 头球攻门这边呢高了，找到了德弗赖。

0: 德拜今年34岁了。
1: 嗯，
0: 这是球队的替补的中卫，
1: 而且到目前为止，本赛季国际米兰也是通过头球得分最多的球队。
0: 嗯，德拜呢之前的37轮的比赛呢打了10场，其中的7场首发。迪巴尔科这赛季真的是表现太好了。他呢在球队当中左路就是这种单点包括能力的球员。还是找这马林内斯啊。一脚出，哎，这裁判真躲不开了。打到裁判身上，裁判呢追求恢复比赛。
1: 巴雷拉也回到这一边，
0: 其实你看武志，你看我们讲前场高位压迫，你看现在博洛尼亚这种压迫啊，它不是这种很重度的压迫，对吧，它实际上更像是前场的一个轻度的压迫，
1: 嗯，比较有弹性，
0: 嗯，
1: 对吧。抢下来了， 犯规哈！
0: 哎，裁判响哨了，
1: 对巴雷拉的犯规。
0: 啊，确实是犯规了。我觉得你说当博洛尼亚的队员整体都已经压上来的情况，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在后场组织进攻呢？
1: 一个是可能还是需要这种
0: 要球权，
1: 有自信
0: 啊，有自信，
1: 第一是有这个自信，
0: 嗯，
1: 对吧。第二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跟每名主教练对于不同时期他所执教的球队他的风格，
0: 嗯，
1: 对吧，
0: 嗯，主教练战术要求，
1: 对啊，
0: 对吧。
1: 你看当年比拉诺瓦带巴萨有一阵他打的是4-4，
0: 嗯，
1: 啊，是主动的回撤，然后把对方信上来之后就是一个长传，
0: 嗯，
1: 顶上去。
0: 你看这球，哦，高了，
1: 巴哈弗雷德，
0: 嗯，真不越位。
1: 但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其实瓜迪奥拉啊，这个带曼城这几年也在悄然发生着战术风格的变化，
0: 因为现在更高效了。
1: 对啊，
0: 对
1: 他对他除了这个还是极致的追求控制球权之外，但是控制球权不仅仅是限于中后场，对吧？
0: 对，我们经常讲控球，控球是一种战术打法，但是控球的目的是为了向前。
1: 对
0: 啊，
1: 控制球权它是一个手段，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0: 对，
1: 对吧？最终目的是射门得分，把球打到对方的腹地。
0: 而且呢，我们看到一些顶级的一些球队，你看他的一些战术素养，他一旦丢球之后立即压迫，抢下来之后的第一下就是向前，
1: 没错，
0: 没有机会了再控球，
1: 由守转攻的第一选择，最优选择肯定是向前。
0: 对，
1: 对，
0: 有向前的机会，
1: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是来不及组织好防线，
0: 就是，你那会儿你的防守队员是一个失位的状态吧。
1: 而且刚才咱们提到瓜迪奥拉，他是否追求后场一定要啊短的控制球权？因为以前阿圭罗在，现在呢是哈兰德在，两个中锋他的属性、他的风格特点完全不一样，对吧？哈兰德具备这样高速的冲击，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这种直线的输送，是通过后场

0: 追求极致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利用好对方身后的空间。
1: 嗯，就像有的球队那个，哎，你看这球，
0: 有点玩火了。
1: 对，这个有点。接着我们讲，为什么有的主教练说这个踢三中卫一定要找到后场有出球能力的人才能踢这个三中卫？
0: 没错，
1: 对吧？
0: 包括啊，把苏季奇，
1: 嗯，
0: 有时候让他经常回撤到比赛克的这个位置上，也是通过这种人员快速的轮转，然后呢，在后卫线增加像苏季奇这样拿球啊、传球比较稳定的点，
1: 嗯，
0: 就位置，啊，这个架构没有变，但是呢，干这活的人变了。
1: 左路推，前两三罗切，可以打了，嗯，近角，
0: 这球内切的非常坚决啊，其实可以再往前推进一两米，这时候已经完全空了。
1: 那马林内斯啊，今天啊，这个压力还真挺大的。

0: 马丁内斯今天上半时向右侧的传球呢，显得还是缺乏一些安全性。
1: 这就是没有什么成绩的压力啊，
0: 没
1: 夺冠了
0: 是。
2: 机会，哎呀，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啊没站住，
0: 奥古斯托立功了，
2: 对，马上快速的转换，转回了。
1: 多米的球权，这次好皮奥，
2: 埃斯波西托。
0: 这是埃斯波西托两分钟之内连续的被推倒了。
1: 看，伊巴尔科啊，先来看这球啊。
2: 哎呦，这球支撑腿打滑了。
0: 嗯，
2: 这传的多好啊！
0: 是。
1: 中锋回做，局部的三打三，
0: 卢夫，
2: 右路迪马尔科，左脚再往里传。看看转换，塞直线。哎呀，乔纳森罗太快了，
0: 球都追不上了，
2: 快的球都没追上，球都没追上乔纳森罗。
3: 还一个呢，就是他跑得太直了，
1: 嗯，
3: 对吧？给同伴的这个直塞球的这条道路呢，他自己的身体给挡上了。
1: 嗯，
3: 再兜一点点弧线，侧身可能效果会更好。
2: 啊，先打一个三打三啊。这就又给了，没有给到身前，哎，这么滑吗？连续两次了啊！卡斯特罗，好，卡斯特罗这是得没穿长钉啊，这个。卡斯特罗是不是这真的是钉穿的不对啊？
0: 嗯，
3: 这球是判了越位
2: 啊，越位球。

0: 少是个黄牌啊，
1: 老塔罗马金内斯
2: 肯定是张红牌了。
0: 我们从第一视角的感觉上，这个身体冲出去的这个冲量是比较大的，传球失误小了，被对方断下来。
3: 哎呦，
0: 应该还好啊，他应该是这个
3: 收了，收了，
0: 收了，而且对方正面这一下是躲开了。
1: 嗯，
0: 弗洛伊勒心头一紧啊，我还得踢世界杯呢。折线，
1: 反正比分呢2-1。这样的话呢，博洛尼亚呢现在呢比分反超了。
0: 波贝加，米兰的旧将。是不是打在了，正好打在了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身体上？你看啊，打在了马丁内斯的右臂上。
1: 嗯，
0: 博洛尼亚这次的任意球源自于老塔罗马丁内斯的犯规，这个进球呢也是得益于他。
1: 嗯，苏奇奇跑了5.7。
0: 国际米兰前卫线的苏奇奇和巴雷拉呢，这两名前卫队员就是在后场建立进攻时候经常回撤到后卫线的队员啊，打到中前场
1: 多接应点嘛，
0: 对，打到中前场他俩还得往前顶，
1: 对，然后等于是打交叉多接应点，三个人上来围，
0: 是老塔罗马丁内斯脚下有点多了。球，假的，
1: 假的，再往前。面对比自己高22公分的啊，
0: 还是滑。
1: 把球球做出来了，推。老塔罗，给，推直线，这左脚。嗯，这球大力往中路去扫，再给机会，还有大门，哎呀，角球，

0: 看今天这个票，
1: 哎，博西多也是真拼呐。
0: 嗯，
2: 这样的比赛正是年轻球员给自己加分的机会。
0: 对，这马尔科左脚发右路的角球内旋球，开进来前点，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2分钟。

0: 瓦雷拉这球停得漂亮，
1: 嗯，
0: 稳稳的是卸在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1: 嗯，胸部回坐，右路推，左脚一直面对三名球员，有人过来接他，
0: 这球停了。
1: 这时候主裁判布达西纳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节奏哨，上半场比赛呢，国际米兰呢先通过迪巴尔科的任意球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但是接下来呢让博洛尼亚呢是打入两球，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博洛尼亚呢2-1领先于国际米兰。面对环境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

0: 性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好，随着主裁判铃声哨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白衣黑裤的国际比男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颜色比赛服的博洛尼亚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重要动作，这场比赛呢，就是老塔罗呢吃到了一个好牌。刘易斯·福格森，上场比赛让高塞瓦利内斯啊有了更多这个后场组织进攻触球的机会，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下赛季科普赛如果是攻米一门的话，说真的还真的不是让人很放心的。
7: 嗯，可能也是没有比赛压力的情况下，上半身的几次传球呢，有点
6: 太随性了啊，
7: 对，
6: 有些冒险。
7: 其实现在呢，对于守门员向前出球，特别是从中间啊给的后腰，甚至是给的前腰和前锋脚下这条通道呢，要求是比较高的。
6: 嗯。
7: 啊，但是呢，是也是要遵循着宁大勿小，你丢也要在前面丢球。
6: 克兰，有力。齐齐，
7: 是博伦尼亚的主席，
6: 对，也是在现场。因为今天比赛对于博伦尼亚来说的话呢，也是期待的在主场的这个收官战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给倒三角，
7: 哎呦！3-1，
6: 就是啊，泽连斯基，3-1。但是你看这球，武志，你看这球还是源于什么呢？源于在下底传中这一下，球速是够的。
7: 没错，
6: 嗯。再看一下啊。看，上半场比赛，乔纳森·罗这边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吸引防守球员注意之后，给直线，大力给到中间，这球得力量够，无论是自己的队员倒三角，拿脚弓推射，还是防守队员碰到的话，都有可能威胁国米的球门。这几个进球确实都不用看，不用回看 VR 啊。这是个好球啊！德弗赖啊，投在后面。这国米今天丢了几个球啊，也都挺意外。嗯，看来他上墙。

0: 德布赖刚才这个上抢时机啊，正好是对方领球之后，球刚刚离开脚啊，离开自己身体控制范围之内，马上一个挤靠，
1: 正好这卡特罗下半场比赛换鞋了嘛，下半场比赛两度滑倒啊，
0: 哎是，连续两次，
1: 嗯，
0: 一个是外围，一个是球门，
1: 一个罚球区，一个球门区内，一个是在这个这个罚球区外，嗯。安迪迪乌夫，你看下半场比赛明显迪乌夫啊，他回撤的这个次数啊多了。
0: 嗯，
1: 嗯，戈米亚这边换人了。

0: 哎呦，老塔拉芝被踩了一下。
1: 二控远端其实可以改，
2: 那选择自己打。
1: 老大罗今天
0: 哦，这应该是被打到脸上了。哎呦，挥抖了一下。本南莱斯基啊，内切之后，其实你看乔纳森罗这边已经有空当了。
1: 嗯，
0: 这个选择的坚决还是自己打，打得比较正。换人啊，穆西塔良，这不是也要上场？
1: 恩里克，
0: 嗯，路易斯恩里克。
1: 哎，最后一轮了，大家都出出汗吧。
0: 还有十四号伯尼，伯尼穆西塔良、路易斯恩里克登场啊！这边接替下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个虽然一比三落后，现在也没有这个成绩的压力啊。
1: 嗯。
0: 啊，欧这边把迪马尔科也换下啊。
1: 国米基本上是把这场比赛当做一堂训练课，
0: 嗯，说巴莱拉一下了。嗯。巴雷拉一下了，这样的话三上三下。

0: 虽然现在对于国际米兰来说的话呢，战役呢没有那么足，提前拿下冠军，但是要知道像博洛尼亚，虽然他也没有欧战的希望，但是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场上更好的展现自己，这样自己的这个身价才会有更大幅度的这种上涨啊。
1: 没错，
0: 毕竟呢，博洛尼亚呢，相较于国米来说的话，是一个小球会。穆西塔良塞，好球啊！

0: 我是 Augusto，朱启奇来踢这个角球。你这么看下半场比赛，国米应该踢的还是个顺风球啊？
1: 对，
0: 嗯。对，企业这球你看，拿脚弓端的多好。米斯特莱零，嗯，还是卡洛斯。卡洛斯这真是街头足球踢出来的。所以你看，哎，零连停带过。国米的主席，
1: 很多巴西球员，就像陈明所说的，他们小时候就是在这个街头巷尾，对吧？踢这种街头足球，
0: 嗯，
1: 所以他在狭小空间之内的处理球的这种习惯非常好，他也很适应。
0: 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肌肉记忆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包括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说从青训开始都是五人制啊、八人制啊，过渡到十一人制，
1: 没错。而且大场地的比赛呢，每一个区域给它割裂出来，其实就是五人制足球的这种影子，
0: 嗯，
1: 和这种架构。
0: 加拉斯罗，

0: 你。远端，这球想一个投球的连停带过啊。安迪丢夫
1: 这个想法挺好啊，用头球往前一点，但是呢前面没有
0: 没空间了，
1: 俯身，对，
0: 俯身没了。

直线没给，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60分钟，这场比分的博洛尼亚呢3-1领先于国际米兰。

本赛季双方首回合在联赛当中的交锋呢，就是国际米兰在主场3-1战胜了博洛尼亚。当然在意大利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博洛尼亚是在半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决胜战胜了国米。

0: 嗯，
1: 哦，漂亮的人球结合，真好。
0: 有点大了，哎，
1: 但是你看刚才这一下，伯尼啊，
0: 你看胸部
1: 停下来拿，哎，脚后跟是吧？
0: 这基本上就是训练当中的状态。
1: 嗯，这也是训练当中的状态吗？

0: 博伦尼亚今天踢的还是非常的投入。
1: 对对对，这个词儿我觉得还是很对，很投入。
0: 其实这也跟他们主场作战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能够在收官之战啊，这个抱着战胜冠军的这么一种结果的愿望，他的动力呢还是更加的足一些。
1: 拉卡罗今天比赛不太走运啊，一个黄牌，另外还自己一个乌龙啊，这球打得身上进。
0: 其实今天国米的两个首发先锋埃斯库西托包括老塔罗马丁内斯，背身拿球受到了对方很大的限制。
1: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刚才说过那个，就博洛尼亚的今天投入，啊，他投入程度呢更好。自己你看博洛尼亚这踢吧，这锋线当中这三个人，贝尔纳德斯基我逆足踢右路，然后强纳森罗有单点爆破能力也是逆足踢，然后中间顶着一卡特罗是吧，这是一个4-3-3。
0: 火线中间有点空，
1: 丢弗单车，
0: 好球啊！哇，
1: 走俩人中间过来了，哎呦，有了有了，哈哈，有了，2-3，进球的是皮奥埃斯波西多，但这球啊，丢弗确实有一多半的功劳，
0: 感觉动作，踩单车之后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是窜了出去。博伦尼亚两名防守队员关门没有关注，这一下左脚的离晃外拨衔接的非常快，
1: 射门击中到立柱之后呢，弹下来正好是在皮奥埃斯波西托的脚下推车入网，2-3。啊，博伦尼亚这边换人，65分钟，博伦尼亚的人员更换。在切尔维茨里呢被换下，
0: 38岁的老队长，
1: 上场的21号严廷厄德高，另外的话呢还上场了莫罗6号莫罗。

0: 这个时候啊，国米啊，阵线前压了，是吧？
1: 开始有点发力的迹象了啊。

0: 这是齐国第一次啊，流露出了更为关注场上局面发展的表情。
1: 他也开始着急了。
0: 我估计国米，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啊，基本上就是打好最后的这个20分钟发力，或者说开始发力。
1: 背身，
0: 远端看到了
1: 好球。来了，安迪丢夫切打门，哎呦，飞了。
0: 丢夫啊，他还是适合拿球之后啊，这个形成快速的突破，对方呢来不及退防
1: 啊。你看那脚背没包住，
0: 对，
1: 是吧？
0: 球呢是这种基本上是一个呈现落叶的感觉，但是他这么一带起来呢，对方很难受，对吧？不敢扑，毕竟他的这种衔接呀，包括重心的转移啊，还是动得比较快。

今天比赛至少打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国米今天用的这个替补门将何塞·博马丁内斯啊，就是让人不太放心了。

0: 为了我们以前的反馈。柯基要上，来到要柯基，这是一名年轻的小将，只有19岁，这是出自国米的青训。
1: 在夺冠之后啊，这个齐沃也是给了很多年轻人以更多的机会。
0: 嗯，打一脚，这球打得很平啊。这下场，阿沙纳踢下了苏奇奇。
1: 踩单车的不错，但是第二下没有趟起来，等于也是没有完全的形成打脱。
0: 球传进来，很后点，凌空没打上。纳森罗背身逮出去，接着逮不对。你看现在上场那个小将柯基，
1: 哎呦，
0: 这是零七级的这个小将啊。他最早实际上是在博尼亚踢的，踢球的后来呢到米兰，到了国米的青训。今天也算是这是老东家啊。
1: 嗯。
0: 14岁就离开家乡，然后去国米呢去读这个寄宿学校，进入到国米青训。其实今天比赛对于他来说，即使对老东家的告别，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吧。

齐墨呢派他上场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寓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考验主教练你换谁什么时候换怎么换的这种艺术性。

0: 哎呦，撞脸上了。哇，肘部击打到，
1: 正好在裁判员的正前方，这个扇面看得非常清晰。

0: 主教练超牌了，这是给了格雷姆西塔良，有点黄牌。接，格斯，格斯，你看，这球员好在哪儿呢？我这儿，你看他把这球传出去之后，他还跑还接，
1: 哎，
0: 是吧？哎，
1: 所以他才能够把这个局部的队形啊带活。
0: 哎，司机。有个左脚，这个好位置。十一脚射门，布罗尼亚呢十一脚射门三射正，而科比这边呢十一脚射门四射正，这个比分呢现在3-2，布罗尼亚呢领先科比一球。
1: 像是奥古斯托是频频的插上，不管说是在对方门前的射门，还是自己带球向前的突破，其实也是由于路易斯恩里克的下面时的上场呢，在他的身后可以去在他进攻时候呢进行这种补防，所以他才敢更加放心大胆的投入进攻。今天主裁判郭纳西纳几次判距都非常的近，角度也很好。
0: 本尼亚这边呢换人，而五号赫兰呢换线，登场了14号也是后卫线上的黑更，又要换小将了啊。德弗赖呢被换下，
1: 助理教练克拉洛夫在陪着德弗赖往下走。
0: 进球，因为对于国米来说的话呢，虽然已经拿到了这个联赛的冠军，但是呢，在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啊，至少不希望一场失利吧？
2: 是。

0: 德布莱贝下场换下场之后上了年轻的卢卡特帕洛维奇，也是只有20岁的小将啊。
1: 德布莱下个赛季的去留啊还没有定。

0: 前三位的双方加在一起的队员呢，都是前卫线的队员。扩张长传球，有了推，扩展了直击，下来，中间有三个点，直接起高球。不是，哎呦，又停真好、啊。
1: 嗯。
0: 顺。

0: 越位回拿。
1: 漂亮，好球，内部

0: 对的。小红根，
1: 双方最后这五分钟啊，有一点在联赛之初开始时候的感觉了。
0: 对啊，这国米这至少也不像一场输球啊，
1: 是
0: 来结束这个赛季啊。
1: 线
2: 没给，
1: 超车，
3: 超球，这边第五伏机会来了，大门有了，三比三，
0: 还是安迪第五伏，右路的单点爆破，这场比分扳成了平局。如果这样比分结束的话，其实算是皆大欢喜啊，
1: 可能可能都在双方的这个设计当中，
0: 嗯。
1: 迪乌夫啊，他还是不管是脚下有球，身前。

0: 要空间，还是包括这个空切，他只要跑起来威胁就大。这次选的是右脚的在高速奔跑当中的劲射，
1: 你看这球还是门将的近角啊，
0: 是
1: 他呀跑起来之后冲起来，他的冲击力他的威胁就出来了。那换个球
0: 再装袋里
1: 就装六回
0: 咱们看看司机，让他提前接受主场球迷的掌声。
1: 本来的司机，本来的司机呢，在联赛当中也是有三个进球。今天的比赛呢还有一个，
0: 莱斯库西托今天背身拿球的时候确实受到了对方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这种防守。年轻球员啊，背身拿球还需要学会更好的利用自己的身高、身体。
1: 稍稍打了一点儿，再拿下来。你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场比赛应该也不会补太长时间啊。两分钟，下半场比赛不两分钟。按照这个比赛的程序，裁判必须要坠球恢复比赛。球打到了裁判的身上。

界外桥。

0: 比赛呢，相信也不会不太长时间。一场3-3，对于本赛季两个球队的最后一轮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比分吧，
1: 双方都能接受。
0: 好，2分钟的补时呢结束，最终呢这一场比赛，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8轮，博洛尼亚和已经提前夺冠的波吉米兰啊，最终呢战成了3-3平，给大家呢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

0: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接下来不再，再会，
1: 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呢，在美国举办，这也是这个赛季两站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当中的第一站。
6: Molly Carlson from Canada。
3: 今天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成年组男子27米高台的竞争，所有的选手呢将要依次来完成四轮比赛的较量，得分最多者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在成年组比赛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这块场地还要进行这个赛季的世界青年锦标赛，青年选手呢将会在较低的跳台上来完成动作。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参加表演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约翰森。约翰森·帕雷德斯，这是墨西哥高台跳水项目的领军人物，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他的成绩最终名列第四。

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约翰森较早出场，他呢也是非常期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对末端的时候啊，可以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已经是34岁的老将了，从动作的规格来看还是非常的标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身体姿态舒展完美。高台跳水的比赛在世界杯赛当中，男子选手呢会从27米的高台跳下，并且呢一共要完成4轮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裁判员对于他这一跳的评价。下面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丹·赫斯洛普加入到比赛。这位运动员呢，也是世界赛场上的新面孔，在此前还没有能够进入到世界顶尖大赛的前12名。开场的第一跳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半周。在第一轮里面，我们看到啊，大部分的选手采取的都是这一类型的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有点类似跳水比赛当中的规定。在这一轮里面，选手的动作完成的难度系数会按照2.8来计算。在计算最终成绩的时候呢，是把每一位运动员所有轮次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加来排列最终的名次。英国选手在这一跳里面拿到67.20分。罗马尼亚的名将普利达，目前呢，他的世界积分也是排在最高的位置。

非常舒展漂亮的一个412B，向内翻腾一周。跟跳水比赛不一样，高台跳水的比赛呢，每一位选手必须要脚先入水，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选手在起跳之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飞身动作，空中他的身体展示也相当的充分，这跳拿到了68.60分。我们看到现场已经是有两位裁判啊给出了9分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也是对他这个动作质量的一个很高的褒奖。另外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名将波波维奇，他已经在世界顶尖大赛上收获了6枚奖牌。今天要做的第一轮动作是5161B，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

起跳和空中翻腾的部分也是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世界顶尖选手啊，他的一个动作的规整性和完整性。打开的环节略微的出现了一些时机方面的小问题，开得偏晚了一点。一般来说，高水平的选手呢，大约在距离水面10米甚至是更高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做充分的打开和准备入水的动作了。而波波维奇在这个入水动作的时候啊，还是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节奏来调整入水的角度。第一个动作单跳的得分是63分，目前排在第5位。下面一位仍然是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马丁内斯。

水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它的水花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一轮里面，虽然完成的动作都不是很难，但是选手呢还是希望可以向所有的裁判以及观众去展示非常优美的空中的飞行表演。马丁内兹·卡布拉尔，这也是来自墨西哥队的年轻选手，身体姿态方面也是有一些小细节会被扣掉一些分数，64.40分。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这跳要做的也是2.8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在每一位选手开始动作之前，会很详细的跟水里的救生员进行沟通，来确认他们的位置。而救生员呢，在运动员入水之前，也会持续向水池中央用手来泼水，

0: 这样溅起的水花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地观察自己和水面的距离。还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环节，就是运动员入水的第一时间，救生员要把眼睛啊没在水面，去确认运动员的身体状况。而运动员在完成动作之后，头露出水面，需要向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毕竟高跳跳水的运动员从起跳到入水大概是3秒甚至更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选手从27米的高台跳下啊，这是一个挑战极限的运动。这跳拿到63分。
1: 112B forward, climbing one somersault height.

站世界杯的比赛在美国举办，一共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了男子高台跳水27米高台的项目。这项运动呢，在世界杯赛当中，主要是包含了两个小项，分别是男子27米高台以及女子20米高台。

还是比较充分的一个飞身动作啊，这是来自亚美尼亚的运动员尼基塔·费多托夫。如果运动员在比赛里面选择飞身动作类型呢，需要在起跳之后保持直体的姿态，起码完成90度的飞身翻腾，才可以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环节。亚美尼亚选手在这一轮里面跳出了71.40分，这是非常棒的表现。来自加拿大的选手登场，迈克尔·福西，在这一轮里面他也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之一，在此前呢也是这张参赛名单上年龄最小的是英国运动员，只有24岁。

这跳反身翻腾两周，抱膝姿态完成。在以往我们看到，不管是奥运会世锦赛还是其他级别的跳水赛事，有很多的男女选手在十米跳台上来完成三组的两周或者是三周的翻腾动作。现在呢，把起跳的高度一下子从十米提升到了27米，给选手表演的空间更加充分了。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充分的飞行和处理的空间啊，选手在选择打开时机的精确度上啊，会更难掌控。这个动作拿到58.80分。现在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有两位选手分别来自墨西哥和亚美尼亚，都是拿到了71.40的单跳分数，并列排在第一。各位选手，即将来到的是第二轮的自选动作比赛，在这一轮里面，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炫目的，而且是惊险刺激的多周翻腾和转体动作。在这一轮里面，首先登场的是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帕雷德斯。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获得男子27米高台跳水的第四名，在今天也还是尝试做了非常大难度的动作，5266B，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难度的价值呢高达4.6。这几乎是高台跳水的难度的天花板了。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只有极个别的运动员单跳的难度比他略高。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成绩是67.20分，排在第四。这是一个转体能力很强的运动员，这一跳完成的太出色了，也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三周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对比此前出场的墨西哥选手，完成同样的这一跳呢，英国的运动员赫斯洛普明显质量要高了很多。帕雷德斯的这一跳是拿到了110分，而赫斯洛普的这一跳啊，毫无疑问将会超过这个成绩。119.60，哇，这是超高的一个表现啊！起跳之后，转体的速度非常快，整个人像陀螺一样，在极高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和转体。这样对于接下来出场的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来说，已经有两位选手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轮的单跳。看看他的这一跳，这一跳的难度是5.1，在今天本场赛事当中排名第二位。向后翻腾四周，转体两周，

哇，确实感觉眼花缭乱啊，高达 5.1 的难度还是给选手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其实运动员站在跳台上选择这样的一个难度作为自己的正式比赛动作啊，就已经非常的令人钦佩。 注水的垂直度稍微的不够了一些，这样呢会被裁判员有明显的扣分。单个动作只有73.95，站两跳之后暂时排在第三。

我们看到普雷达在完成这跳的时候啊，完成这跳之后，第一时间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看起来他觉得现场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他造成了干扰。如果裁判员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申诉的话，有可能会提供重跳机会。现在波波维奇已经准备自己第二轮的动作，波维奇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的难度王之一，在这一跳里面要跳的是6.0的难度。

每当选手去挑战这样的极限难度的时候啊，给人感觉好像时间都一下子变得更慢了一些，选手需要在高台上啊做更长时间的调整和准备。6276B 向后翻腾三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6.0。单个动作的得分已经达到了123分，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的单跳最高分。

啊，墨西哥运动员在这一轮的表现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这一轮也是自己的第一个自选动作，选择的是5167，这个动作非常的难以控制啊，向前翻腾三周，还要转体三周半，难度价值是4.9。往往在这样的啊转体周数变得更多的时候呢，选手是很难掌控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空中的转体速度一快，他就很难是比较准确的去踩住刹车的位置，让自己在正方向而且是垂直的入水。大卫·巴拉尔迪来自意大利，

这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翻腾技术很有自信的运动员，他的两动作啊都是选择了多周的翻腾，尽可能少的去结合转体动作，大概有半周。选手在入水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好的水花的处理，入水的垂直度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和跳水比赛呢有一些相似之处，也同样是参考几个部分，分别是起跳、空中动作、入水以及整体的表现和安全性。安全性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高台跳水运动员以及裁判员参与这项运动的一个最核心的第一关切。在起跳的时候，不管是臂力动作还是

腿部起跳都需要有非常稳定干净而且是较高的腾空高度，身体的位置要更加的准确，空中的姿态呢要标准，有明确的而且是准确的控制感，要有充分的到位，稳定不松散。弱水动作当然就需要更垂直更小的水花，而且一定要是脚步先入水的，不可以有横拍斜拍或者是背拍。

每位选手他在每一轮选择的动作不一样，也就意味着入水点会略有不同，所以在开始动作之前，一定要和下面的救生员有比较充分的沟通，保证自己的入水点啊是在救生员的这个合理的保护位置。

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男子选手的四轮动作要分为两天来完成。在第一天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和第二轮，后面的两轮呢将在明天，也就是下一个比赛日来举办。亚美尼亚运动员费多托夫啊，在这一轮里面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我们刚才尤其是在慢镜头回放的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入水准备并不充分，手没有完全的并拢，而且是贴紧身体，身体的垂直度呢也是不够的。下面进入到罗马尼亚名将普雷达的表演时间。这条要做的是5284，向后翻腾四周，转体两周。

0: 高台跳水项目并不是奥运会的正式设项，所以对于这个运动啊参赛的选手来说，最高的展现舞台就是世锦赛以及每一个赛季的世界杯赛，还有一些极限挑战赛啊，有时会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因此也有部分在高台跳水的运动当中曾经取得很好成绩的运动员，为了去圆自己的奥林匹克奥运梦想吧，去转向参加跳水项目的比赛。像此前的高台跳水的传奇人物亨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呢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之前临时转向，并且取得了资格出现在了巴黎奥运的跳水赛场上。奎雷达的这跳也是超过了117分的实得分。这样在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看到英国选手霍斯洛普还是排名第一的，排在第二位的波波维奇以及第三位的普雷达与他之间的分差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呢也是竞争相当激烈的一场角逐。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高台跳水的比赛场地可以是人工修建，也可以是自然形成。像世界杯在意大利站的比赛呢，组委会就是把比赛场地设立在了悬崖上。帕雷德斯在这一轮里面又来到比赛当中，这跳是5461C，向内翻腾3周，转体半周，

在世界杯赛的四轮比赛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轮规定动作，两轮自选动作。第一轮规定动作就是第一比赛日的首轮，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呢都以 2.8 来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比赛的第三轮，同时也可以视为是整个比赛的第二个规定动作。选手要完成的难度限制是 3.6。 帕雷德斯这一跳拿到了 86.40。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来自英国和罗马尼亚，他们彼此之间的分差呢还是比较的接近。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24岁的他暂时排在第一位。然而身后的罗马尼亚名将呢，与他之间的成绩差只有非常微小的不到2分。

同样也是分为六个组别，分别是一组向前，二组向后，三组是反身，四组向内，五组则是转体，以及六组的唯一的一个臂力组别。在高台的比赛里面，我们会看到选手为了尽可能的增加难度，同时呢也是加强自己身体的控制稳定性，会更多的愿意去采取翻转结合的类型。

普雷达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为此来到前三，今天呢还是很有机会去冲击更高的名次。哇，漂亮漂亮，这个规定动作啊，确实可圈可点，几乎是教科书一般，起跳从容，而且高度充分，空中每一个环节都交代得非常的清楚，身体姿态也是非常的规整，入水既垂直，水花又小，也足够收紧。普雷达已经34岁了，此前多次参加世界顶级的比赛，还缺一枚金牌，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啊，可以进一步的去奠定自己非常传奇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位置。单跳拿到97.20分。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波波维奇则是普雷达主要的对手之一。

波波维奇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和普雷达之间的成绩差只有0.1分。由于是室外场地，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准备动作的时候啊，这会儿稍微有点风，选手用了更长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节奏。

好在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啊，波波维奇在这一跳里面稍显得有一些保守，当然入水效果同样漂亮，但是呢他是更早的去做出了一个入水的准备动作，在这里 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的收腿和打开入水了，还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表现，在美观性上啊跟普雷达稍微的差一点点，也是算是在伯仲之间吧。 93.60分 跟普雷达之间呢大概是差了 有一个裁判员啊，是多给了一个 0.5。 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有多位来自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参赛。 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呢，确实非常符合他们的对于跳水比赛的训练风格，去很勇敢的冲击更大的难度，确实非常的有冒险精神。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整个人看起来稍微的偏松了一些。

入水的高度呢，如果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好的去征服裁判员。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横向对比选手从什么高度开始做自己的入水准备动作，这个时间点越早，说明他的翻腾完成的高度越充分。单跳拿到了82.80分。意大利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将要完成第三轮的动作。大卫·巴拉尔迪，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他的排位是第6。

尔迪和自己的兄弟安德烈巴莱尔迪呢也都一起参加这个项目的训练和比赛。下一站的高台跳水世界杯赛将会移师到他们的家乡意大利的波托弗拉维亚。在那站比赛里面呢，各位运动员将会来到室外场地啊，在悬崖上来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挑战。确实不确定性或者说是未知的因素又增加了。就是5:40。这样第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两位罗马尼亚的运动员都超过了英国选手赫斯洛普，现在已经跃升到第一及第二位，但分差呢仍然没有拉开。多位墨西哥选手他们的排名也是串在了一起，属于比较靠前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总共是有17位运动员报名参加。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西班牙选手卡洛斯选择退赛，这样实际出现在第二比赛日里的呢只有16位运动员。现在这场比赛即将来到最后一个轮次，在第四轮里面各位选手要放开手脚去挑战最大难度，这一轮又是没有任何难度限制的自选轮次。马丁内斯卡布拉尔在这一轮里面要选择的是一个臂力的动作，

这一跳6274B， 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2周，难度价值是5.2。这是这位年轻选手竭尽全力的一跳啊。起跳推台的位置稍微的有一点点偏低，这样使得他的整个的翻腾空间呢略微受到一些压缩。总体来看啊，这是比较正常发挥的一跳，入水的垂直度和水花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毕竟还是比较年轻的选手，111.80分。之所以有超过110分的实得分啊，还是有赖于这一跳的难度确实是太高了。大卫·巴拉尔迪在这一跳里面将要完成的是4.6难度的动作。动作啊，虽然不是最顶尖的，或者说是天花板级的难度，但仍然是很有竞争力的。

出色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同样会参考跳水的比赛规则，每0.5分为一个单位，在8.5以上呢，就说明这个动作的完美程度很高，已经是接近完美的级别。刚刚墨西哥的选手马丁内斯呢，他是5.2的难度跳出了111分。意大利的巴拉尔迪这一跳啊，应该会是相对低难度，但是更高的实得分117.30分，完全是靠质量取胜，确实是很好的表现。在最后一轮里面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质量啊，还是能够证明这位选手他的心理素质相当的强大。下面准备登场的同样来自墨西哥36岁的老将帕雷德斯，他要完成的难度达到了4.7，向前翻腾4周，转体1周半。希望下面的救生员啊，身体位置再一次调整一下。这条运动毛巾呢，也是有很强的吸水性，可以帮助尤其是跳水选手很快的去吸干身上的水分，避免在空中翻腾动作的时候爆滑。这是一个跑台起跳的动作，他从抬头的位置往回跑，来确认自己的起点。

0: 太棒了，帕雷德斯在最后一轮里面也是比较好的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这个大难度的动作。入水的垂直度稍微的差了一些，没有能够完全翻足，这个角度啊略微有点不够。空中的身体姿态的展示还是比较清晰的，有一个有意识的手臂向身体的两侧伸展，并且又回到身体的两边紧紧贴住准备入水的动作。371.60 分，这是帕雷德斯的最终成绩。这样的一个分数呢，目前是排在第二的。
1: ¡Ay, vení los huevos!
2: Sí, me quedé corto, güey. Ya me voy antes.
1: Ahí
2: está.
1: Next
0: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Aiden Heslop. 51. 克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仍然处于奖牌的竞争行列。看看是否可以将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兑换成站上领奖台的机会。

哦，这个失误还是非常的明显啊。科斯洛普在最后一轮去跳了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三周半的动作，选手对于这一跳的呈现啊，还是有比较多的扣分点。首先呢，就是完成的高度不足，临近水面的时候，选手才勉强完成所有的翻腾和转体部分，已经没有办法做从容的展示了。另外呢，入水的垂直度也有比较大的偏差，这样虽然在目前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第三的，但后面还有其他高水平的选手没有登场，想要登上领奖台，这个分数的竞争力啊，略显得有一些不足。359.45，目前排在第三。下面轮到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在上一跳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也是有很好的机会去争取一枚奖牌。这位运动员在23年的福冈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枚世锦赛的奖牌。然而在此前的世界杯赛上，他已经是多次站上领奖台了。

是有一些遗憾啊，波波维奇看起来感受到了一些竞争的压力，使得他在最后一轮没有能够顺利的发挥，这入水的效果还是比较差的。拼尽全力的起跳，使得他的翻腾力啊有一些过猛，这样入水的时候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整个人翻过了，略微有一点点仰拍在水里。单跳动作只拿到84.40分，这个成绩还是略有一些遗憾，有效分给到了4.5和5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部分失败的一跳。在这个位置停留的呢是目前总分排名前三位的运动员。波波维奇已经年近40，今年是37岁了。这个项目的运动寿命总体还是比较长的，有很多高龄的运动员仍然有一颗勇敢的心和探险精神，一直活跃在这个项目的比赛场上。来自罗马尼亚的普雷达将要来到本站比赛的最后一舞，这个动作选择的是6.1的极限难度，全场最高629B， 向后翻腾4.5周躯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难度啊！选手用力量和爆发力相对薄弱的肢端，也就是手臂来进行起跳，躯体姿态完成4.5周的翻腾，并且要很好的充分的完成入水的准备动作，听起来难度就很大。哦，太棒了，真是振奋人心，普雷达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仿佛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想象这一跳的分数啊，将会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前在这一轮里面的单跳最高分是属于意大利的运动员，当时他的单跳拿到了117.30分。而普雷达的这一跳毫无疑问将要大幅度的超过这样的一个上限，152.50，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分数，极限难度又完成出了超高的质量。这样普雷达最终以435.60分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意大利运动员大卫·巴拉尔迪是银牌得主，墨西哥选手帕雷德斯名列第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9-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5: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
4: 哦，
5: 林明生大帽
4: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5: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4: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5: 骑兵对，
4: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5: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4: 空间比较小，
5: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4: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
5: 嗯，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4: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5: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

0: 码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1: 虽然他是左手降，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0: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1: 是
0: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哲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0: 布朗的欧洲步，
1: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林敏胜的投篮，但是林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哲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中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哇，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林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林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

0: 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吴霄。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张智霖下顺，
0: 张智霖，
1: 张智霖，
0: 这球其实王智霖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智霖收篮下，布朗，张智霖失晃了，
1: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霄
1: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进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1: 福格
0: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辉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好，孙铭辉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的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辉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古德温继续过掉整条、啊、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1: 嗯，
0: 桑普森，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啊，篮板球，吴肖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肖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应？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基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明辉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0: 孙明辉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明辉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商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波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 卡尔顿篮下

0: 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
1: 嗯
0: 啊，闫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家人，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熊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闫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1: 这个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闫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0: 孙领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狮拿4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1: 25分。
0: 孙铭徽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狮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闫鹏飞的下顺，我说真厉害啊。
0: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闫鹏飞、李洪全跟福格。闫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

0: 李敏胜开场的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李敏胜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李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1: 对，这个假首发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雷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这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格福德奔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空位三分，古德奔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李红
1: 泉，
0: 红泉篮下打进。
1: 李红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吴骁，啊，还是要点吴骁，吴骁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是一个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底
0: 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进攻犯规了。

0: 球进入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
0: 终于有了。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哈克在追防胡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控着的，
2: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2: 这球
0: 很危险，
2: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遇到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门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来。

所以呢这个双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

0: 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夹击，
1: 有空位，因为
0: 转移球非常迅速。
1: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0: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严鹏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市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市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上海九市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徐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严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0: 严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短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啊。
0: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凯尔福格，
1: 凯尔福格今天
0: 梦回当年啊，
1: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骁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0: 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1: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市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0: 夹击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1: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0: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1: 对，
0: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1: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0: 哎，这球没给犯规，
1: 还是点吴骁嘛，还是点吴骁，吴骁防得不错，吴骁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

0: 加到第四次，吴霄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霄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啊，这球是出界。塔克
1: 单罚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乱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霄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吹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

0: 代，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8: 是。李天荣，
7: 福格利用掩护，
8: 3分球中
7: 投进。
8: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7: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8: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7: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8: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7: 对，就是李洪学的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8: 回传
7: 外弹，李洪权李敏胜。
8: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例。
7: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8: 就是你不能让林敏胜干孙明辉的活，
7: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8: 啊，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7: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8: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7: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
8: 啊。
7: 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
8: 啊！
7: 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8: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3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内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7: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8: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7: 林敏胜、
8: 啊、
7: 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古金修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古金修这个三分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古金修肯定是追帽，
1: 是
0: 啊，
1: 布朗这个上三篮下，
0: 哦，
1: 李红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嗯，吓人啊！
0: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1: 给李天荣
0: 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1: 上次明辉了，
0: 这是一个变化，
1: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0: 嗯，
1: 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0: 好，直接空了，
1: 一个换防。
0: 哦呦，第四犯。
1: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0: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1: 很高效了。
0: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继龙守住了，
1: 这球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0: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1: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鱼院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0: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1: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
0: 嗯，
1: 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品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1: 我觉得王博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空位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1: 晋级独立，都是一打一，
0: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1: 两打李天荣
0: 三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

0: 桑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败了。
1: 是
0: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1: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1: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就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新生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霄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1: 这会儿不加了，吴霄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霄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乌龙球，卡克了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败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就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政协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霄直面古德温了，

0: 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大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0: 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田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振林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古德温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振林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潇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
1: 对，
0: 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第四节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3: 骑兵啊，算是。
0: 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3: 太救命了！这3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第二三，

0: 变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斯特温，
1: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
2: 幺三幺变二三，古德文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0: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金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2: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2: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2: 刘征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2: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给到布朗，
2: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2: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2: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拔，
2: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2: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2: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0: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2: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2: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孙明辉追1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2: 挡中间，
0: 底角
2: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

0: 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1: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2: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1: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0: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1: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0: 是
1: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向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0: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邱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1: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0: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1: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0: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1: 是的，
0: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1: 是
0: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1: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0: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1: 对，
0: 有篮就有威胁。
1: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1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0: 对，
1: 这边张智霖拿1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1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0: 这
1: 侵犯圆柱体。
0: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1: 然后
0: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0: 就是让肖元出球。
1: 哦，这就是
0: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嗯，
1: 换人，毛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嗯，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0: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1: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3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0: 今天的 MVP，
1: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0: 对。

0: 30+10的数据。
1: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小加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伦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1: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0: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伦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1: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伦，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0: 不沉球三分，
1: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0: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1: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0: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1: 是的
0: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1: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0: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1: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0: 现在夹击了，
1: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0: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1: 对，
0: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1: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0: 一个后掏，哎，这球想没想哨？
1: 想哨了。
0: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1: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
2: 倒地，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倒地特别的快。
1: 就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去，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啊！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高。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的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王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

0: 开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江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车、新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车、新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 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要调整自己的战架。

另外，方厚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希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

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胡奇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五回合二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胡奇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米03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乌西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那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理科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得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西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西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西克之前打泰森布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西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西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西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西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西克后撤步躲开。因为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乌西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西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西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
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试探，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

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所以像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厚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哎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吴锡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厚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吴锡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勾。吴锡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厚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厚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那范厚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吴锡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厚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吴锡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厚文啊占据的优势。范厚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吴锡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厚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吴锡克立刻出拳，范厚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吴锡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勾。应该是范厚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这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你，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啊！吴锡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厚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厚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吴锡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范厚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厚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莫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吴锡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厚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吴锡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范厚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吴锡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

方厚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奇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奇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厚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乌奇克的，乌奇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奇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奇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奇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肢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法比奥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弗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奇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乌奇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弗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乌奇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乌奇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乌奇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奇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奇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K 台

啊，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方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方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尤其可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方霍文重拳生砸，就方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方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乌西克还更大，乌西克39，方霍文37。乌西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对手，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方霍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边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方霍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乌西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得乌西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呼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乌西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乌西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

靠后卫的后闪很漂亮，胡奇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霍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嗯，胡奇克刚才的闪勾，范霍文再一次后闪，胡奇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范霍文的后手大摆，武奇克掏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范霍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武奇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哦，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而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乌西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那感觉乌西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那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乌西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乌西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乌西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乌西克顶在拳台边。乌西克除了打泰森弗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范霍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范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范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对，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

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那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条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乌西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乌西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被打后手上钩，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哎呦，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乌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范霍文前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乌西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乌西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这下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上的交换了。乌西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范霍文在后退，范霍文也想把乌西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

0: 吃了这个亏。墨西哥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在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防守门立刻用直线做回击，墨西哥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墨西哥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范霍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范霍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范霍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墨西哥后手上钩再来，范霍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墨西哥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范霍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墨西哥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墨西哥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那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墨西哥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范霍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不让乌西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西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钩，范霍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范霍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西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范霍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西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范霍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手拳重击，后直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范霍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霍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霍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西克掌握了，这是乌西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钩，突然间的全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霍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10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西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西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霍文再来听一下结果。2:59。哎呦，第十一回合2:59，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的乌西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得了灰指甲， 一个

0: 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勒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勒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选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中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中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拳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中量级世界

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选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斯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斯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基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斯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斯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基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一一二，希拉斯完全防住。希拉斯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斯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基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来。年轻时候的贝基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贝基奇来说，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两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一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五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三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那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九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选手姆比利。贝基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斯。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斯的勾变摆，连续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斯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斯的速度啊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斯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斯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斯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
目前四大

0: 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斯。哈姆扎希拉斯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再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36。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产。

0: 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4: 眼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5: 净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7: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

0: 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蒋老师。
2: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海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功。

0: 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好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法网正赛的第七个比赛日。那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男女单打上半区啊第三轮的比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在苏珊朗格伦球场进行的女子单打上半区第三轮的一场交锋。这是由大阪直美呢对阵美国的新星伊娃约维奇。刚才呢字幕上显示了这场球呢是两位球员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之前两个人还从来没有交过手。大阪直美前世界第一的日本名将，也是四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得主，人称硬地女皇。大阪直美呢在法网她的最佳战绩啊曾经是打进过法网的第三轮。那今天呢大阪直美也追平了个人在法网的最佳战绩，如果今天她能够获胜的话，将会创造个人在法网的最佳成绩。大阪直美上一次在法网打进第三轮还要追溯到2019年，2019年他在法网第三轮当时是输给了西尼亚科娃啊。我们先来看比赛，比赛呢由大阪直美率先发球，漂亮，一上来先声夺人啊，以一记势大力沉的内角 ace 为自己的比赛拉开了序幕。这两位球员呢在年龄上呢相差了10岁，大阪直美呢是1997年出生的，而年轻的约维奇呢是2007年12月份出生的。

那么这么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整个底线包括发球的状态都还是相当不错的，顺畅爆发。冈坂之美呢，在第一轮呢是战胜了德国的老将西格蒙德啊，然后第二轮他是淘汰了这个维基奇。这是两个人呢在今年法网，主要是前两轮两个人的一些技战术能力方面的体现。发球呢，大阪直美更好啊，接发球呢应该是这个约维奇更好。接下来看看年轻的约维奇的发球局。

0: 漂亮，比赛的第一个长桌拍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底线的击球呢，大阪直美呢，她的力量要更好，球质要更重。对方的球给过来呢，叶德奇的球还是有点轻，所以我们看大阪直美正手直接迎上来啊，卷开角度。
1: 好，
0: 发球。

0: 从这一分上，约维奇呢给出了自己的今天的比赛的策略，那就是不停的要变换的线路啊，利用落点呢去调动大阪直美在底线的移动，尽量呢不让大阪直美站稳了去击球。刚刚这个多拍，我们看到约维奇始终是在用落点啊牵制对方，让对方跑起来去打。好发球啊，内角的落点相当的精准。
1: 好的，最后
0: 约维奇呢在本赛季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他在今年年初的澳网啊一路过关斩将，打进了女单的八强，让人眼前一亮。也是相当好的发球状态啊！
1: 加上之后，
0: 这两个内角的落点要的都很准。

好球啊，漂亮。开场两个人都显示出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自己的发球局都打得很扎实很稳健，而且呢非常有把握。你感觉约维奇呢，他之前呢在法网的最佳战绩啊，就是来到过第二轮啊，在去年。那今年呢进入32强，其实他已经创造了个人在法网的最佳战绩了。

0: 你看，相持两拍以后，约维奇马上反拍变直线。
1: Zero quinze。
2: Black。
0: 去年约维奇呢，在法网的第二轮，他当时是输给了莱巴金娜。可惜了，这个球约维奇先打一个回头球，瞄着场地的空当啊，这其实是一个假动作，但是他实际呢是想打一个回头，但这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0: Hot King
1: 闪身正拍，试图呢对对方的二发呢来进行攻击，还是出现了失误。这场球是双方的一场遭遇战啊，所以呢对于两位球手都要解读一下对手的发球。
0: Yeah,
1: 内角的 ace。

0: 40-30。
1: 这个对方的接发球确实接得挺深的，这个还是有点挤压到了刚才大阪直美这个反拍的衔接，击球点有点太靠近身体了。没问题，漂亮。这样大阪直美也是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比赛呢前三局啊都是各自保发，波澜不惊。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我们再把镜头回到苏珊朗格伦球场，你现在看到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啊第三轮的一场交锋。准备发球的这是来自美国的年轻的球手伊娃约维奇。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前世界第一的大阪直美。这个接发球太过发力了啊！现在大阪直美，我觉得经过了前面三局的试探以后，现在开始蓄力。向对方的发球局要发动冲击了。

我们说了大阪直美它的力量是非常出众的啊，这个击球球质非常重，这种球打过来确实给约维奇制造的困难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球一重，他有的时候他这个反倒不太好把这个球拉起来了。

差了一点。嗯，这个球郁维奇一发带切的一个外角，发的还是相当有质量的。嗯，这边是约维奇的包厢，他的团队亲友

志美，虎视眈眈啊，面对对方的二发。又差了一点，但是其实从这一局上来看，大阪直美整个接发球的企图心，尤其是攻击对方二发的这样的战略意图，还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只要你发二发，大阪直美马上就迎上来啊，跳进场内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你。首先他是节奏快，第二个他确实是球比对方要重，

0: 那是尤维奇。
1: 好球，好球。嗯，这球尤维奇正手拉得够深。
0: 这是帮助。
2: Keep flowing through your shots, okay? Great work, great work. Yeah.
3: Go, Eva. Right here.
1: 约维奇呢，在今年，他的法网第一轮是战胜了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然后第二轮应该是击败了美国的这个纳瓦罗。
0: 爆 ！0-15。

0: 姜子彤。
1: 15-30，急需要好的发球。

好球好球。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约维奇在底线呢，由于他可能在球质球速方面不如大阪直美，所以有些球他可能要冒着一定的风险啊，要去变线，要把落点角度打开，那这个也会带出他的一些失误。那刚刚这个反拍就是他要冒着风险去打直线这条线，好像长了一点。二发，这个球，约维奇反拍有点没太借到力。大阪直美这个球，加了很多的侧上旋啊，球落地以后快速的向上弹跳。接发球接得好。

这一球约维奇反拍的接发球，借对方的外脚角度啊，回击了一个更大的斜线角度，这个角度也有效的调动了大阪直美。在赛前我们看到法网官方给了我们两个人在前两轮的一些技术统计啊，发球方面呢是大阪直美占优啊，但是接发球方面呢是约维奇占优，就两个人之前的一些就是发接发的这样的评分

好球，只要大阪直美的球一起来，我们看约维奇马上在第一时间就要把角度拉开。这球稍微浅了一点，约维奇迎上来正拍提拉，这一局大阪直美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不错。
1: Avantage Jovic。
0: 约维奇现在逼出了破发点啊。
1: Merci。
0: 啊，这个球啊，很可惜，大阪直美一发倒是发上了，对方的接发球其实是一个浅球的机会，但大阪直美正拍反斜线的进攻挂网，交出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这场尼斯丹达上半区第三轮的交锋当中，年轻的约维奇呢率先实现了破发。我们看到约维奇呢，他的整个的节奏还是比较快，

漂亮漂亮啊！这一分大阪直美也是先守再攻，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其实前面两拍他的已经受到了压制了啊，反拍。这是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了，14拍。约维奇的正反拍的击球呢，还是比较的均衡的啊，有底线很好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能力。另外呢，他的移动也是不错。

0: 看他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坚决，非常的到位啊。
1: 刁哥，
0: 只要有机会第一时间就把角度打开，正拍对角线衔接正拍直线，一定要让对手在底线跑起来。正手的质量今天约维奇远远的要高于大阪直美。

哦，双五。这个二发上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因为其上一个发球局大阪直美已经抢得非常凶了，对他的二发啊。07年出生的小将，但是比赛的风格还是相当的沉稳的，有着与他年龄不符的这种成熟度。

好球，好球，漂亮漂亮！约维奇非常敢打啊，年轻人很勇敢，两边扫开以后马上随球上网，这个跟进来到网前，继续的给大阪直美去施加压力。两个人的攻击性，今天约维奇在底线的击球更具有进攻性。大阪直美接二发又站上来了。

0: 真敢变现呢。嗯。
1: 第二号
0: 正拍直线啊，这板球送得非常深。现在感觉底线呢，就大阪直美有一点跟着对方的节奏在走啊。这边是大阪直美的团队。

接得好，这球大阪直美的接发球正手，顶得又快又深。

约维奇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啊，他的网坛偶像一个是德约科维奇，另外一个是瑞士的名将本西奇。

这是一个幸运得分啊，大满之门也是举手向对方表示了歉意。这球打在网带上，然后掉在了约维奇的场地，形成了一个效果极佳的吊短球。破发点

0: 有点着急了啊，这一分约维奇有点着急，想去加快节奏啊，尽快的去变现啊分点，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这大阪直美的教练员在跟大阪直美再交流几句啊。大阪直美的教练员是托马斯·维克托洛夫斯基。也是女子网坛的名教头。反拍，开放式的斜线进攻。
1: 15秒。

叶维奇也是想尽量的把这个球啊回得深一点，到对方争路的深线。

他一直不停的在去尝试变现啊。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由于奥萨卡的球，大阪直美的球还是比较重的啊，质量不错，所以有些球呢变现的机会呢，确实对于约维奇来讲呢，就要冒一定的风险。除了大阪直美的第一个发球局，就他那个发球的状态很好之外，其实后面的这几个发球局发球的状态有点回落。这个二发也是偏软，约维奇迎上来啊，反拍打了一个 return ace。 那他的偶像是本西奇嘛，啊，两个人的风格确实有点像啊，借力变现能力很强。虽然自身的发力呢，就感觉球没有那么重啊，不是那种力量型的球员啊，但是你看他们，就看他在借力方面啊，包括变现方面，确实啊有本西奇的影子。

0: Avantage Yovit。
1: 节奏加得很快啊，反拍直线。再度的逼出破发点。
0: Merci, s'il vous plaît。
1: 之前两个人交换过一个发球局了。

0: Egalité。
1: 不错，这二发外脚发的还是挺深的。他把直美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
0: Avantage au sacre。
1: 终于来了一个 ace。带切的外脚的发球啊。今天的第三届 ace。
0: Merci。Merci。

0: 哇，漂亮，好球啊！这个球是约维奇反拍变直线已经相当好了，但是没想到我们看到大阪真美啊，快速赶到以后，正拍的直线回头，打得相当的犀利，有压迫感。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大阪直美在上一个发球局当中挽救了破发点，最终呢是如愿爆发了。七局过后，应该换上了一组新球啊。
4: Go Eva, go Eva.
5: Point by point, here we go.
0: 教练员在喊啊，一分一分的打，加油！

0: 这是他的教练员，叫托马斯，古特，他叫古特里迪格。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教练员啊，他古特里迪格呢，今年只有33岁，他是92年的7月20号出生的，他是来自英格兰。
1: Evaluation warning, Misiovic.
0: 这个发球超时了，被主裁判警告了啊。好球啊，漂亮啊！大阪直美这两板球控制的相当的到位啊。他的球确实是。又有力量，当他的准度上来以后，或者是说当他不轻易失误以后，底线是非常非常有威胁的。

0: 两位球员针锋相对。
1: Carter Kings，
0: 对维奇就是要调动你啊！反拍对角线衔接反拍直线，整个人的重心蹲得非常低，沉腰坐马。大阪这边也是不吝为对手送上掌声。反拍，滑板的一个反斜线，但这个球感觉击球点稍微有一点点靠后。节奏加得真快啊，这确实是有本西奇的这个影子啊，就是借力打力，快节奏分点变现。本西奇也已经进入到了今年的法网女单的16强当中啊，他已经在下半区进入到了第四轮。本西奇下一轮应该是打这个斯维托利娜。

0: 落点都够深的。
1: 杨总，
0: 这个球大阪直美，我觉得在站位上其实可以稍微的往后再退一点啊，但是他可能不愿意这么去选择。

嗯，就这个球确实应该再往后再退一点。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他可能不愿意这么选择呢？因为这个毕竟是他自己的发球局啊，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发球局嘛，他有发球可以打得更强势，更有攻击性一些，所以他可能不太愿意选择稍稍的退下来一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约维奇底线的回球的质量，特别是他的深度啊，保持得相当好。哦，漂亮！这个球虽然揭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这个球速不太够啊。大阪直美反拍到位以后，直线，直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反拍直线，轰出了制胜分。那腰马合一啊！满之美抓住对方的这个球，有点偏浅的机会啊，反拍瞬间呢就加力了，去提速了，这个球没太打实，所以落点有点浅。我们看大阪整个马上迎上来啊，反拍加力的一个出手，用这个制胜分带出这局的局点，没问题啊。

0: On s'accamène 5 jeux à 4.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高坂直美现在是在第一盘5-4先发领先，压力呢现在到了年轻的约维奇这一侧啊。

0: 球啊，漂亮。
1: 嗯、
0: 正拍，这个球还是大阪直美的接发球接的有点太浅了。这球接发球的质量不太高啊，

0: 错，强行的要去打这个 outside in 啊。15-15，关键局啊！主裁判认为这是好球，但是约维奇很自信啊，把这个球印给画出来了。这个球是出界了。
1: Attack against。

0: 这个二发呢确实显得有点偏软了啊。
1: 苍苍
0: 大满之美，这个接二发呢抢的节奏还是比较快，但其实落点并没有打得那么深，所以于维奇有点够着。这重心没有及时的跟上来，

0: 其实可惜了大阪之美，前面防守做得非常好，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都把球救过去了。但接下来其实这个正手是要打反击，反倒是打挂网啊。没问题啊，刘维奇顶住压力拿下了自己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这个发球局，双方战成了5-5啊。大阪直美一发一旦禁区啊，这个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再配合他的这种强力的正拍的进攻，
1: 好的，最后

0: 他的
1: 他把志美还在又演练了一下移动当中的这个正拍。那两个跳步过来啊，可能觉得步法上还是没太到位吧。
0: 加好，再见。

0: 连续呢两拍都是回头球的这个落点配送。其实这球因为其有点跑过了啊，所以他第一下的防守球的质量已经是不行了。大阪真美6-5啊，继续把压力呢推给约维奇。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Great work, Eva. Great job.
5: Go, Eva.
4: Mix the first a little when you feel it. Mix in the kick when you feel it. Mix the.

这个现场有球迷穿着这个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服啊，今天晚上还应该有欧冠的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对阿森纳。

好球，好球啊！这一攻一防是很精彩。岳维奇那板其实已经打得很深了啊，但大阪直美这个反拍的防御做得相当好，也是一个借力啊，把这个球同样也顶得很深。

啊，这个球想变直线啊，反拍。这球拍头关得太慢了。

0: 球好球。嗯，约维奇真敢打呀！哎，你看，另外一点呢，就是看得出来他的移动确实是不错。你看他那个整个步伐的调整，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正手，瞄着直线的方向。
1: Let me service.
0: 一发三网。

0: 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非常有质量啊。
1: 踢过来给你了。

0: 哦，
1: 嗯。第二号就投。
0: 好在不是关键分啊，送了一个双误，还有一个局点。
1: Merci。
0: 好球，大盘之美。上来的也是非常快，一看对方一拉拍反拍要切削，人马上就上来了。这是压力分下的这个获胜的情况啊。哦，这球甩的有点太长了啊！这球约维奇正还想甩一个比较深的落点，去延迟一下，或者是说去迟滞一下，到板之美给他的这种进攻压力。但这个球甩的陷入。

上稍微长了一点。大阪直美现在逼出了破发点啊，也是第一盘的盘点。

球好球单打，这反拍斜线，这球其实我觉得大阪直美在接二发的时候好像稍微的有一点保守了，这个接二发没有给约维奇造成足够的这种压力，

0: 又是一个幸运分，之前有过一个幸运分啊，直接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制胜分。这一次呢，尤维奇虽然救到球了，而且在往前也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弥补，但确实是，第一栏这个正拍截击的质量呢还是不够高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第二个盘点。发力发得太猛。要跟主裁不是，要跟他的团队确认一下啊，挥手跟团队确认一下，我这个球出界出了多少？团队应该是给他比划了一下啊，大概其差了多少？
1: Avantage
0: Jovic。 利用发球带动自己的第一拍的抢攻啊，不错，拿到了局点。之前已经挽救了两个盘点。不错，这两分都是有一方。双方第一盘现在进入抢七。维维奇自己的发球局挽救了两个盘点，总得分两个人都是41分。比赛现在耗时1个小时。发外脚已经把约维奇完全拉到了场外了。

这个球我觉得约维奇上来的时候应该做一个换握的更就是换握的处理会更好一点啊。这个球因为弹跳的也比较低，所以他

0: 啊，
1: 也是想拼这条奥斯卡林的揭发的这个制胜分啊，但这个确实很难。好发球！李维奇上来查了查那个球印，看了一眼啊，默认了。这应该是他今天的第四届。这大阪直美的教练员。维克托洛夫斯基。4-2，这样大阪直美呢在抢当中领先，交换场地，他现在是有一个迷你破发的优势啊。大阪直美呢在今年法网之前的热身赛表现得一般，他在今年的罗马站打进了这个16强，当时2-6、1-6输给了苏瓦泰克。在马德里呢他同样也是打进了16强啊，但是当时是输给了萨巴伦卡。今年他其实参加的比赛并不多

这就是我们说的，当对方的球质量好、落点深的时候，他会对你的变现产生一定的限制啊。就你想变现，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啊。那刚才大阪这个正手就是这样啊，大阪这个刚刚这拍非常深，又有球质。

0: 接发球接得好，反拍接发球，把这个角度接得非常开啊。
1: 不塞球。
0: 就是奔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啊，接出了一个 inside out 的一个角度。关键时刻还是有好的一发，这样6-3，大阪直美再次拿到第一盘的盘点。之前在对方的发球局，其实他逼出过两个盘点机会。

第一件，不是在讲

0: 主裁判喊了错区，应该是啊。来看看这个落点。
1: Here.
0: 主裁判认为错区了。
1: There's a space.
0: 那比较明显。

0: 范志美连续的出现了失误，这不应该，这个反拍。
1: Six cinq， 五三强。Merci, s'il vous plaît。
0: 大阪直美的发球分，同时也是他的一个盘点机会，第五个盘点。

0: 哦，好球好球啊，这个正拍反斜线，刚才那板球打的真的是极具威胁啊，这个球给对方很大的这种压迫感，然后约维奇反拍啊，被迫被动起了一个浅球，被大阪直美抓住了机会，这样抢七啊，大阪直美呢是小分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轻松，拨打400103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把镜头呢回到苏珊·朗格伦球场。
1: Please。
0: 第一盘的比赛呢，两位球员呢最终是通过抢七啊，大阪直美呢小分7-5先胜。在第一盘结束之后啊，应该是球员呢是回到了这个球员更衣室去换了比赛服，换了一身衣服。接下来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约维奇率先发球。看现在大阪直美这两个正拍啊，开始释放火力了。

好球，好球。嗯，这球约维奇处理的还是非常巧妙的。这个球其实反拍有点被动，切了一板，脚下好像有点打滑，没太站住，但是感觉好像大阪直美反倒是没有做太好的准备。现在好像看台上有一名观众啊，身体不适。这两天呢，欧洲呢是普遍的这个高温天气啊，巴黎尤甚。所以我们看到，就今年啊，一个是球员在这种高温湿热的天气状态下退赛的也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看台上有一些观众啊，也确实是在这种暴晒的这种高温当中啊，也是觉得身体不适。今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啊，现在大概有个30度左右。体感温度肯定是更高了啊，因为红土本身它就是吸热能力就强。

大阪直美还是应该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他这样的快节奏其实也不是他擅长的。

0: 好球。利用发球建立优势，然后接下来反拍直线啊，扩大这个优势。然后半场正手的轻松收分。其实他越急，这个球越打的其实没有那么好的质量啊。这球又是着急凌空，其实他完全可以等一等，球掉地了以后，然后呢侧身正手，把脚步调整过来。那大阪直美过去的四局，这个发球的能力确实是体现出来了啊！过去的这四局球发球达到了9.0，相当高的一个分值了。
1: Un jeu partout.
2: One by one.
0: 大阪直美，我们说了，他之前的三次打进过法网的第三轮。
1: Merci。
0: 如果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创造他个人在法网的最佳战绩。
1: 15-0。
0: 首次打进法网16强。那如果今天能取胜的话，

接发球接得好，这反拍也是，接得很扎实，也是利用了对方的外脚的角度，大家看，也是一个扫射斜线，

岳维奇这个机会跟刚才大阪那个差不太多。嗯，这球岳维奇正拍在凌空大挂网了。

0: 嚯，好球啊，漂亮！他们这枚正拍对角线，就感觉进入第二盘以后啊，大阪直美可能心态方面呢比第一盘要稍微放松了一些，因为毕竟他现在有一盘的优势在手啊，1-0大比分领先，两个破发点。
1: 好的，好的。

0: 二发还是显得有点保守啊，外角的二发已经被大阪直美猜到了。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Hey, raise the energy, raise the intensity right here, okay? Come on, put in a shift right here.

0: 乔二发抛球抛得不太稳。
1: 0-15。
0: 约维奇呢，他自己呢，最喜欢的场地呢是草地啊。

0: 的漂亮的接发球，也是一个反拍啊，强点的一个快节奏的回发。0-30。这个有时候就看得出来，大阪直美呢，他在红土赛场上啊，就感觉他的衔接还是有点慢啊。这围棋也是毫不示弱，只落四分啊，破掉了大阪直美的这个发球局。
1: Keep her off balance. Come on. First serve.

0: 2-2。漂亮，正拍对角线的进攻啊，跳在空中。看这个发力，
1: 好的，最后。

0: 40 euros。嗯。
1: 二发。嗯。
0: 点好就停。
1: 送了一个双误。
2: Come on。
1: 今天约维奇的第三个双误。大阪直美有一个啊。

Gerhard Hoffmann.

0: Zajovic
1: 好球啊，二脚二区内角的一个 ace 啊，帮助自己兑现了这个局点。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1: 罗兰加洛斯呢，它是地处在巴黎的西南方向啊，

0: 嚯，漂亮！大盘之美就坚持不退，虽然看着正手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仓促啊，但是确实是有力量，那能够用力量顶得住。啊，上网这一下啊，
1: 好的，最后。
0: 这球大阪直美回的也好，这球刚好回到了约维奇的脚下，行进间的脚下，这球是很难处理的。首先你得急刹车啊，要把步伐身法都停下来，然后再去处理这个脚边的反弹的一个截击球。
1: 加防最后。

0: 好像是边线和底线夹角的位置啊。这球接的真是好，反拍直线，这球像长了眼睛一样啊。
1: Let me see this。
0: 还是一发

0: J Osaka。
1: 双方也是在第二盘，互换了一个发球局啊，这个跟第一盘其实有点类似。第一盘也是双方互换发球局啊，现在也是3-3，第二盘。

0: 这个球可不应该啊，对于大阪直美来说。
1: You
2: got it. 好，那个。
0: 嗯，好球。
1: 好的，最后。
0: 别看约维奇年轻，但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还是相当沉稳成熟的，而且他的整个的就是场上的战术性，球和球之间的这种衔接啊，非常好。
1: 好的，干了。
3: 来嘞，
2: 棒棒。
0: 好内脚。一发的得分率。
1: 你说有比。Yovich mène 4 jeux à 3.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Every ball. No.
1: 比赛继续进行。
2: 15-0.

0: Not as a rule.
1: Here we go. Come on, this one. Go.
2: 发球那脚，这球要的落点也要的很准，又有球速又有落点。40-0。当大阪直美一发在线的时候，就他的发球局其实是挺难被攻破的。本身他有很好的发球的这种能力，第二个就是他发完球以后正反拍啊，都有很强的上手突击的能力。今天 Love Game 两个人各打了两个。大阪直美继续的在场上热身，通过更加积极的这种动作啊，也给自己增强信心，其实也是给对方施加一种压力吧。确认了，确实出界，打长了一点。
0: 这样子。35-15。
2: 但是没太接好发球。
0: 15-15。

这其中呢，它包括在美国的查尔斯顿，那是一站美国特有的绿土赛事。他打进半决赛，当时输给了佩古拉。另外呢，就是来到欧洲以后啊，马德里这个第三轮输给了费尔南德斯。

0: 在罗马第四轮输给了科克高夫，然后结束了罗马的比赛之后，他还去了那个斯特拉斯堡。在斯特拉斯堡呢，第二轮，第一轮轮空，第二轮输给了纳瓦罗。现在压力在大阪直美这一侧啊。
1: 15 secondes.

0: 气啊。
1: 他的
0: 这球约维奇其实还是就是防守的预判做得很好，守在了自己的这个反拍位置。关键局关键分啊，不错，有一发来保障。
1: 该喝的汤的。
0: 这是大阪直美压力分，30-30，有5次拿下其中的3分，40-40的压力分啊，他面对了8次，有5次下分。

0: Avantage Osaka. Merci. Merci. Osaka，
1: 没问题啊，大阪直美也是完成了这个关键局的爆发。是这一局，大阪直美也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的。
2: Hit it down the middle, Ritter. Okay. Ball size.
3: Ace.
2: Yes, and shape, and very big target down the middle.
1: 这个球大阪直美接发，其实我觉得还是退了一步。嗯，这球接发退了下来以后，你看他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反倒打的其实更扎实、更深。

0: 预备期的二发。他还是希望去抢那个二发。
1: 江总，
0: 主裁判示意这个球出界了。

被动当中的一个约维奇的反拍切削球防御，这球切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球出了底线。

漂亮，好球啊！约维奇这一分打得真是精彩啊！这一分是在他的脑海当中已经是，就是推演过了。就我发外脚，然后我也知道你会怎么回我，我就在这等着你。所以接下来这一拍，我的衔接也已经想好了。30-30。这大阪之美每次都要问问主裁判这个球出了多少。打长了。这样6-5，约维奇呢在第二盘现在是先发领先的一方。是有冰毛巾啊，降降温。

大阪之美非保不可的一个发酵局啊，在第二盘当中，一个是穿着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服，一个是穿着阿森纳队的队服。这个巴黎时间，他们是今天晚上啊要进行这个欧冠的决赛。这导播也用这样的镜头提醒我们啊，今天还有另外一场重要的体育赛事。啊，这球后约维奇真顽强。嗯，其实前面反盘受到压迫，情势已经非常被动了啊，但是还是能够坚持再去挣扎。但这一分最终确实是大阪直美打得更强势，

0: 嚯，好球！这下上来的很快，直接打了一个正拍的中前场的凌空。
1: Yes.
0: 看来第二盘也是要进入抢七了。好球啊，漂亮！这球盗板之美也是发完外脚的时候，其实也已经知道了，你大概其还是会回这条对角线，也已经守在这儿了。这样第二盘双方再度进入抢七。比赛两个小时。

0: 这个手好像是发到线上。变现，
1: 这是最后右臂。
0: 可以看得出来，约维奇对这场比赛的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
1: Merci。
0: 赛前呢，制定的战术就是要第一时间啊，去打开线路，打开角度，完成对大阪直美底线的调动。大阪直美定了定神啊，轰出了一个ace。

0: 这球打满真美太可惜了。当然了，从这一分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年轻的约维奇他的跑动能力，对场地的覆盖啊，另外呢就是在防守端他的挣扎和摆脱，最终是等到了大阪直美的一个失误，非受迫性失误。大阪直美在第二盘是七个，而对手只有七个。接发球长了，四比
1: 一。
0: 这个比分跟第一盘那个抢七啊掉了个个。约维奇领先，交换场地。第一盘，大阪直美抢七是四比二领先交换场地的。第一盘我们看到大阪直美的反拍的制胜分有九个，等到了第二盘，他只有两个了。追到二比五。

还是接发球打长了这一拍，这样6-2，约维奇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4个盘点。

接下来是大阪之美的两个发球分啊，看看这个比赛会不会还有什么悬念。第二盘的比赛啊。

啊，被挤到这个正手，被动当中，我们看到叶维奇的回球还是很有。

0: 7-3，
1: 伊维奇呢通过这个小分7-3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双方在前两盘各胜一个抢七，打成了1-1。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这个第一盘的比赛结束之后啊，应该是约维奇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现在大阪直美去了球员更衣室。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啊，各胜一个抢七，打成了1-1。接下来决胜盘。
2: 0-15

不错，这个球中路偏反拍位置的落点，产生了这种追身的效果。

0: 在决胜盘一上来率先完成爆发。我们说了大满之美上一次打进法网的第三轮，要追溯到2019赛季了。这是双方第二盘的这个表现的这个曲线啊。最后我们看到大阪直美高开低走。去年大阪直美呢在法网是首轮出局，他当时是输给了这个西班牙的好手保拉巴多萨。
1: Let's premier service。

0: 现在是二发。啊，送了一个双误。
1: 0-15。

像这种球，我觉得还是大阪直美处理的有点太着急的，就他完全可以放慢节奏啊，因为对方确实跑得很快。就这个时候，其实你一定是要破坏对方的节奏。这个时候你放慢节奏啊，等落地，或者你哪怕放个短球，其实都有很好的机会。

这球对方给了一个中路，大阪直门有点跑过了。突然发现这个球奔着自己的面门来了。

0: 你觉得尤比
1: 不错，换到七分，尤维奇虽然年纪不大，07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但你看他的整个的比赛风格啊，非常的沉稳，有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这种成熟度，

0: 另外呢，从技战术方面来说呢，它还是比较全面的啊，发接发底线正反拍啊，包括它的跑动啊。现在可能就稍微有点欠缺的，就是可能杀板的威胁没有那么大啊。
1: Tank collision warning, Mr. Second.
0: 直接给了一个警告。也是认为发球拖延。
1: 015

0: 好球，漂亮。嗯，这个反拍直线，嗯，连贯呢很快，而且控球做得非常到位。发外脚，然后反拍这个直线的控球。角度回球，相互调动。这个球约维奇跑动当中，这个正拍啊，打了一个 outside in， 但确实实在回不过去了，反拍的空当太大。嗯，好发球。
1: Yeah, how to count?
2: Here we go.
0: 大满真美，啊，这一下冲到网前，相当的机警，而且反应很快，动作的连贯衔接啊，做得非常好。先是救了一个小球，把这个小球推深，然后再往前快速的封堵对方的对角线的穿越。

啊，这球好像没有能够爬过网袋，这球被网袋拦下来了。张约维奇这个发球局现在有点小的麻烦啊，0-30落后。

0: 发球啊。
1: Gas count。
0: 这是一发的得分率。连续的两个好发球。你看岳维奇虽然年纪不大，但你看他整个的比赛，我们说就他还是很成熟的啊，线路的这种铺排，落点的这种配送，很有自己的这种想法。漂亮，连下三分啊，带出了一个局点。
1: Get out of the trunk.

球接得好，这球大半之内反拍的接发球，何立和的非常扎实，这下何立和的冲上来，半场的一个正拍凌空出手，

中路好弱点，好弱点，追身的好弱点。约维奇，我们可以通过这场比赛看得出来，是一个球商很高的啊，在用头脑打球的年轻运动员。

0: 看最后
1: 爸你讲的意思双误。
0: Trente quinze。
1: 今天大阪直美9届ace2个双误，约维奇2届ace4个双误。

0: 好球啊，漂亮啊，叶维奇行进间的这个反拍啊。
1: Get hot talk。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技术的这种精细度啊，控球的这种能力啊。大阪直美也是在为对手鼓掌，就行进间其实挺难处理的这拍。大阪直美用发球还是骗过了这个约维奇，约维奇刚才是一个向内角的移动，大阪直美是一个外角的 ace。

今天呢是本届法网正赛的第七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女单打上半区啊第三轮的比赛。巴黎今天依旧是一个超过30度的高温的天气。

0: same. Shave the return, both. Big target in the middle. Come on.
1: I'll back up a little on the second serve.
0: A little. Come on.
2: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上半区的女子第三轮的争夺当中啊，我们看波兰的球手，就是第一轮淘汰了郑钦文的赫瓦林斯卡，刚刚2-1战胜了希腊的名将萨卡里。
3: 15-0

得很凶啊。二发。

Hot Cans。

0: 稍稍偏了一点，这个球出了边线。
1: This one. Yeah.
0: 就裁判下到场地内确认了这个球印啊，确实是出界了。两个人的总得分，
2: 这约维奇，
0: 这约维奇今天的第三届也是
2: 3 partout。

0: 漂亮，抓了对方的偏远的二发啊。
1: Zero count。
0: 约维奇这个反拍的接发球，直接也是打出 return ace。
1: Let's premier service.

0: 15.
1: 大阪之美还是衔接自己的正手啊。二发，这一分大阪之美也是险中求胜啊，是刚刚对手连续两个正拍的一个回头球已经有点破坏到了大阪之美的重心了啊，就这一拍连续两个，然后掉了一个短球，

0: 这一番大阪直美的专注度很高，15拍。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回合，之前是14拍。大阪直美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带出这局的局点，把这一局的局面稳住了啊。球啊，约维奇。
1: 盖好球。
0: 大阪直美还是有好的一发作为保证，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啊，一发的进球率。再次拿到一个局点机会。
1: Merci。
0: 没问题，漂亮。大阪直美这个发球局也经受住了考验啊。现在在决胜盘，大阪直美4-3先发领先，比赛胜负还很难预料。

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大阪直美并没有能够把球回到界内。从大阪直美的比赛来看呢，就是他是攻强于守，防守端确实不是他的擅长，但约维奇你可以感觉到他

0: 他攻防两端要更加的均衡，那主要是他跑动的也好，移动好，能到位。这是一个半场的高压，大阪直美把握住了机会。
1: I love that point. And again, come on.
2: Hi, Weaver.
1: Come on. Here we go. Stay up here.

0: 球啊，约维奇这个反拍直线，真敢打，而且你觉得他好像打的时候信心很足啊。Keep pushing it。用一个关闭式的站位，上步反拍直线的进攻，非常果断。
1: 这是右臂。
0: 双方决胜盘4-4。另外呢，我们看到男单的上半区也结束了一场第三轮的争夺啊。赛会的十号种子科波利，来自意大利的好手，6-2、6-2、6-2啊，直落三盘战胜了美国的球手勒纳钱。这样，现在科波利呢进入到了男单的16强当中。今年的男子单打注定要产生一位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了。看看谁能把握住在巴黎的这样一次机会。带切的外脚 ace， 主裁判也直接爆分了。这球约维奇上来把球印给涂掉了。今天的第11届 ace， 第12届 ace， 这样5-4。现在大阪直美在决胜盘啊，先发领先，接下来的压力就全都到了年轻的约维奇这一侧啊，他将面对着全场比赛必保的一个发球局。

0: 大阪直美其实发球发的还是不错的，全场比赛目前12记 ace。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年轻的约维奇在接发层面上也是相当具有功底的。双方今天这个比赛始终咬得很紧，前两盘都打到了抢七，看看决胜盘。
1: 15最后。
0: 今天的第4届 ACE。

0: 就如果你不能够调动大阪直美，你让他站定了啊，这么打的话，他的球质是非常好。大阪直美这个接发球局跃跃欲试。毕维奇也还了一个幸运分。
1: Caught again。
0: 这个看似幸运，其实我觉得还是归功于约维奇，他敢打、敢下手这一拍，反拍反斜线。

0: 这个球啊，约维奇有点感觉好像有点想多了，有点犹豫。这球弹网以后，其实是一个约维奇的机会，形成了一个浅球的机会。
1: Messi，
0: 这可能这个球弹跳的比他预判的可能要低了一点。弹网以后，球的势能、动能大部分都被削弱了，所以这个球落地以后的弹跳，可能没他想象的那么高。这是关键分啊！这个反拍，其实前面斜线已经为他建立了一个优势，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当然了，我们看到大阪直美那一拍的防守也是很强硬的啊。现在出赛点了，刚才大阪直美反拍位置斜线的这版防守也是足够有质量。约维奇面临一个赛点，
1: 辛苦了。

0: 那下一轮呢，他将会面对的是萨巴，这个萨巴东卡或者是卡萨金娜啊，将会面对着这场比赛的胜者。跟团队在一起庆祝，这场比赛确实赢得不容易啊！整个比赛进行了接近3个小时的时长，最终大阪直美苦战过关。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笔。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长滨海路。
1: 太极，自1992年
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功。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是层次感。
1: 八宝粥，吃太溪八宝粥就是不一样。
2: 34年，太溪保持青春活力，
1: 我只选太溪八宝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镜头呢还是选择停留在了苏珊朗格伦球场。在这里呢，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也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第三轮的一场比赛。最近的双方呢是女单的头号种子，白俄罗斯的名将萨巴伦卡。与她隔网相对的，现在呢是代表澳大利亚出赛的卡萨金娜。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九次交手。那萨巴伦卡呢是7胜2负，那领先于卡萨金娜。在这九场交锋当中呢，我们看了一下啊，有两场呢是来自硬地，分别是2020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当时第二轮，萨巴伦卡呢7比6、6

0: 0-1战胜了卡萨金娜，还有一场呢是来自2021赛季的马德里。那场球呢，萨布伦卡是2-6击败了卡萨金娜。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赛季，当时是在柏林啊草地赛当中，萨布伦卡6-1、6-4战胜了卡萨金娜。
1: Premièrement, au service Arina Sabalenka. Jouer.
0: 我们先来看比赛。比赛呢，由屏幕上方的萨布伦卡率先发球。
1: 15-0。
0: 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大阪直美来争夺一个八强的席位。这个球运气不错，萨巴伦卡反拍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吊转球。

这个球落点很接近啊。那主审确认了，确实是错区。反拍的接发球稍稍长了一点。亚萨布伦卡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打得顺风顺水，直落四分完成保发。

我们看到两个人的一些技战术方面的对比啊，发球、接发球都是包括正手啊、反拍都是萨巴伦卡占优。这是卡萨金娜。卡萨金娜呢，她是1997年出生的运动员啊，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排在53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8。在四大满贯当中呢，卡萨金娜呢，她在法网的战绩最好啊，她的胜场数24场，远超那3项其他的大满贯赛事。另外呢，在法网，她早在2022赛季就打进过半决赛。那一年呢，她在半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除此之外。他在2018年还在法网打进过8强。所以对于卡萨金娜来说，他也是一位非常擅长在红土作战的球员。相持以后啊，萨巴伦卡看准机会，正拍对角线，直接把角度卷开。球啊！

0: 特普朗卡看准机会啊，反拍直线施压。
1: 加工蛋，
0: 面对这个挑高球，萨布伦卡不着急了，等这个球落地以后调整好自己的位置，打了一个落地以后的反弹高压。关键分上，卡萨金娜送了一个双误，也让萨布伦卡拿到了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一分我觉得两个人打的都很精彩。
1: 一个立定，
0: 萨布伦卡率先施压，但是卡萨金娜在底线应对的也是非常的聪明。两边调动了萨布伦卡，萨布伦卡刚刚有一个反拍的单手的切球，还是给卡萨金娜留下了机会。

0: 漂亮。这个反拍相当强势的转直线的进攻啊，对角线压制住对方以后，马上变直线。第三个破发点，这接发球还是接到了底线上啊！面对对方的二发，萨布伦卡这个反拍的接发打得很深，刚好压在底线上。这个球卡萨金娜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萨布伦卡一上来啊，开场以后气势如虹，连保带破。萨布伦卡在今年法网的第一轮，他是战胜了西班牙的球手马内罗，6-4和6-2。在第二轮呢，他是战胜了一位法国本土的运动员雅克莫。
1: 15-0，
0: 比分是7-5和6-2。

0: Can start.
1: Come on, let's get out going. Come on.
2: 斯普伦卡呢，去年他在法网呢是打进了女单的决赛啊。决赛当中，他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之下，被科克高夫逆转。
0: Quinze de trente.

连续的进攻正拍压反打正，连续的快节奏的强力的施压，感觉这个比赛呢，萨瓦伦卡呢进入状态更快一点，卡萨金娜好像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底线很好的节奏。好，发球，想打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这样萨巴伦卡在第一盘啊两保一破，现在是3-0领先于卡萨金娜。卡萨金娜呢，在今年的法网呢，他是第一轮战胜了土耳其的球手森梅兹，比分是6-4和6-4。在第二轮呢，他是战胜了一位来自瑞士的资格赛的球员啊，班德奇，比分呢是7-5和7-6。值得一提的是呢，班德奇呢在第一轮啊，他是挑落了西班牙的另外一位好手，女单的31号种子布科查。这边是卡萨金娜的团队。这球萨布伦卡来到网前，其实优势已经很明显了啊，但即便如此并没有丢掉自己的专注度，两个反拍的截击衔接得很好，上步反拍截击放短，接发球上网。

0: 没问题。好，王金娜这个发球发得不错。
1: Gans Pong
0: 内角的发球，斯巴隆卡接发球出浅。开场萨布伦卡打得很连贯很流畅、举重若轻，而且整个在场上呈现出来的战术套路非常的丰富。又是两个破发点，球漂亮。
1: Hong Kong
0: 卡萨金娜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1: Sabalenka mène 4-0.
0: Sabalenka 两保两破，4-0。他的教练员。
1: 15-0。

漂亮漂亮。今天从开场来看，萨巴伦卡结合了大量的上网的这种战术啊，两边扫开，有机会就来到网前，包括刚刚我们看到的接发球也有上网啊，发球呢也有上网的战术。这球是一个被动上网，但是我们看到上来以后，萨巴伦卡在往前处理的还是相当细腻的，这球不太好起板了，上来以后换握掉了一个短球，然后手再往前严阵以待。

0: 发了一个双目。又上来了，好球，好球，漂亮！
1: 塞巴伦卡，
0: 今天塞巴伦卡从开场来看，确实啊，这个是不是他之前在训练当中啊刻意训练的，结合了大量的中前场上网的这种战术。

萨布伦卡呢，其实在今年的整个的欧洲红土赛季呢，表现怎么说呢，平平啊，在法网之前并没有拿到红土赛事的冠军。他今年热身呢，打了马德里这一战，还有罗马这一战，在马德里呢进入到了八强当中，但是出人意料的输给了美国的球手巴特蒂斯特。转战罗马，他是在第三轮输给了罗马尼亚的老将科斯蒂亚。

0: 这发球还是有点出浅的。
1: 姜子健，
0: 卡萨金娜正手啊，侧身的直线。今天两个人这个就正手的一个比较，特布兰卡今天正手的得分高达9.7。
1: 方的这个。加宽的这个，加宽这样子。加工创
0: 萨布伦卡得理不饶人，正拍反斜线，
1: 加工创
0: 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0: Egerinde.
1: 这个反牌直线打得也很坚决，卡萨金娜并不想在第一盘吞蛋束手就擒。 第二个盘点，一发错区了。第一盘现在还不到半个小时。 面对对方的二发，萨布伦卡直接侧身正手去抡了啊，非常强势的正拍的接发，对线了第二个盘点。这样的话，在第一盘，萨布伦卡强势啊，6-0拿下。

0: 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第三轮的比赛，世界第一萨布伦卡上来就给了对手卡萨金娜一个下马威啊，连下六局送蛋拿下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耗时不到半个小时。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萨布伦卡进入比赛状态确实非常快，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发球局还是接发球局当中啊，都融入了大量的来到中前场上网的战术，也加快了这个比赛的节奏。
1: Deuxième manche au service Sabalenka。
0: 并没有跟对方在底线打什么多拍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一盘耗时这么短的一个缘由吧。
1: Cancel。
0: 基本上。

底线占据优势，扫开角度以后，萨巴伦卡大部分都随球而上。这球的弹跳可能有点不太规则啊，萨巴伦卡脚下停得太早了，最后人和球变得非常远，有点够着。

0: France de France.
1: 萨布伦卡送了一个双误。现在卡萨金娜也在提升自己的状态，我们也听到她在底线现在也已经喊出来了。好球，接发球接得好，接发球压制到了萨布伦卡的反拍啊，逼迫他用单手做了一个切削球的处理，这一拍球质量不够。现在是卡萨金娜的破发点，反拍直线没有拼进去啊，这样第二盘一上来，萨布伦卡的发球局被卡萨金娜破发了。这是两个人在第一盘的一个竞技表现。萨布伦卡在第一盘高开高走啊，全程处于压制状态。
0: Merci beaucoup。15-0。

好像第二盘感觉萨布伦卡手感有点凉下来了。不像第一盘那么火热了状态啊。另外今天也已经结束了其他的一些场次的比赛，给您也介绍一下。男单的上半区啊，十号种子科布利3-0淘汰了18号种子美国的选手勒纳钱，啊，科布利进入到了第四轮当中。那另外一位美国球员，施瓦伊达激战5盘啊，3-2战胜了赛会的25号。

0: 种子啊。
1: 阿根廷的好手塞伦多洛也进入到了男单的十六强当中。这是大赛

0: 埃尔滕斯搭档，他们是女双的三号种子，今天是2-6啊，战胜了对手，顺利晋级。
1: Action was good. Replay the point.
0: 改判要重打。
1: 0-0

0: 可以正手。
1: 加方的内容，
0: 高点，反斜线，瞄着边线在打。吊杆球吊得很聪明。这样萨巴伦卡呢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二盘他还是1-2落后啊。卡萨金娜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好的，观众朋友们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那这场女子单打萨巴伦卡对阵卡萨金娜的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那稍后呢，我们要为您带来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那明天呢，我们是在体育频道啊继续为您带来法网的转播啊。明天呢有中国球手王希雨的比赛，那欢迎您明天呢关注我们五套的直播。观众朋友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难。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请到了国家集训队的成员朱启章做客演播室。启章你好。
1: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看到这是瑞士队今天的先发门将63号杰诺尼，已经38岁了，场均丢球只有0.6个，扑救成功率达到96.63%，有过2场完封。那么豪克兰德这边是挪威队40号，也是先发门将，本届世锦赛有过1次助攻，同时呢场均丢球只有1.0，扑救成功率也是非常高，95.97%，有3场零封，两队的门将可以说都是非常顶级的表现了。瑞士队今天是身穿着红色的比赛服，挪威队则是他们传统的白色。
2: Okay, guys, it's Saturday. Okay, let's have fun. Sticks down in the ice, sticks down on the puck will come. Tennis, back off, back off. You have to be on your side. Okay.
0: 让挪威队的科布拉是往后退。好的，比赛开始。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龙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0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听一下裁判的宣告。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了。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中。

0: 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二十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1: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0: 哎，
1: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0: 对，
1: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0: 是的，
1: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0: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1: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0: 是，
1: 刚才朱满娥这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两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0: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1: 哎，
0: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松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1: 哎，
0: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1: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0: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并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1: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0: 哎，
1: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0: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拉脱维亚打了20次，
1: 对，
0: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1: 哎，
0: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

0: 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1: 嗯，
0: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俄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嗯，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1: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也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0: 嗯。
1: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0: 嗯，
1: 比斯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这是对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哇，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切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射在门后。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1: 对，
0: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1: 哎，
0: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1: 对，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差一点这球就打到立柱内侧就弹进去了。
1: 我们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在刚才那个位置，其实在左路进攻的队员是完全没有任何角度的，但是还是选择往门前去打。
0: 对，杰诺尼是本届世锦赛，这是和豪克兰德两位表现最突出的门将，一个是零封两次，一个是零封三次，扑救率呢，杰诺尼要更高一点，96%以上的扑救率，豪克兰德是95.97%，也接近96%了。
1: 是，但还是要说豪克兰德面对的射正次数要更多一些。我看到有统计说，他们挪威队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队员的封挡次数要达到了100次。
0: 哦，
1: 就是不光是射正数已经对豪克兰德已经有149次了，队员还挡了这么多。
0: 没错，这冰球比赛里封挡射门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数据。
1: 是
0: NHL 呢会就是在每场比赛当中给出封挡射门的这个次数，来展现一支球队防守的积极性和一个态度。

0: 在板墙边上，也是算是把球给打出来了。挪威队这场比赛的一个主要的比赛策略就是上对抗、上冲撞，用身板的优势多给对手就是制造一些压力，或者说把对手呢给挑起他们的这种愤怒吧。
1: 是的，我们也要观察挪威队这么打、这么去冲撞，他们能坚持多久？因为本来他们就是实力处于相对弱的一方，那么本场比赛会更多的处于在守区防守的状态。如果你在前场又这么凶的去上身体冲撞，这对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

0: 首先留在蓝线内，但是瑞士队并没有拿到球。那这场比赛第一节打到现在，瑞士队的进攻就是你能够抓到我的失误，然后完成解围，但是呢，我能够一直在中区去拿到球，然后去消耗你。
1: 是，
0: 这又是挪威队打出一次死球来。

两队在2025年，就是去年那场交锋呢，瑞士队是3-0零封了挪威队。2024年呢是瑞士队5-2取胜，2023年瑞士队也是赢了一个3-0。

0: 在相对来说非常遥远的1951年的冰球世锦赛，那一届比赛挪威队是获得了第四名。但是呢，那世锦赛的比赛当时还是一个这个循环赛的状态。
1: 那所以这才是他们第一次进到半决赛，
0: 对，
1: 世锦赛的半决赛，
0: 没错。
1: 真的是很遥远了。
0: 这是改制以来挪威队就是历史性的闯进四强。

0: 动去拿球，但是没有能够拿住。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是能够看到埃尔弗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因为他26号埃尔弗斯文是从首区的这个门侧位置开始加的速，冲到攻击蓝线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0: number 17,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1: 挪威队想要拿下比赛，或者说跟瑞士打得更接近一些，这种犯规是一定要避免的，尤其是在攻区。
2: 对，
1: 包括裁判从今天上场第一次停哨的那个犯规，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就已经树立这场比赛的身体接触。你可以冲撞，但是额外附加动作都是要吹的。
2: 嗯，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吉希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你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

球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

0: 都不是无球跑动的参与，是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
1: 对，
0: 带着球往上走。
1: 东莞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三个进球都跟他有关，一球两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慢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0: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了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1: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0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他们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左板墙，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19号是托尔考夫。
1: 所以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球拦线，扳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磊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豆要有仪式感。
1: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溪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溪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溪八宝粥。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逛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逛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争夺第二节就要开始了。
1: I'm honest to you, like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I talked. No, you had he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0: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2: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0: 嗯，
2: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0: 哎，
2: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0: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挪威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13号克洛格达尔，
2: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0: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

0: 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我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1: 嗯，
0: 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再来看希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罗伊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希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罗伊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博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就从篮

0: 线撞到门后想再去组织，基本上球权就要丢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此前他们打得很简单，就是要在蓝线有机会就有路线就打门，在门前制造混乱，更多的是要保持至少有三到四名球员，甚至四名球员是都要回来的。
1: 嗯，
0: 其实在此前比赛像他们打拉脱维亚全场基本上都没有出现过由于失误或者说攻区带的时间比较长被对方打出来一波打手。
1: 没错，你要接一下那样第二节比赛这时间啊还剩比较多的时候，还剩十五分钟的时候，比分是2-0的，就是这个局面开始变得更加乐观。现在这个情况是瑞士队这一届比赛他们的目标肯定是想在主场夺冠，
0: 是
1: 即便是那个半区有芬兰队和加拿大队这样的对手。越位，这裁判视角，你能看得出来裁判的这个滑行速度也是很快的，尤其是做倒滑的主裁。
0: 四人制的比赛当中，更多的裁判是球队正面进攻运动战进攻的时候他更多是倒滑，而且在阵地战的时候就很考验裁判员的小范围的摆脱了，是不是能够躲开这些球员。
1: 而且就是有些这个冰球运动员他平时这个比赛的时候是拿着杆的状态，裁判呢如果你是运动员出身，你是不拿杆的一个，
0: 对，有时候会比较别扭。

在瑞士队的首屈里争球，瑞士队就是稳稳地把球争下来。

0: 觉西的球杆是不是掉了？
1: 是的，
0: 刚才看他这个位置是手里是空的。
1: 对，好在挪威的前墙也没上去。
0: 嗯，对，这会儿是又给拿回手里了。
1: 嗯，
0: 基希尔机会打门，刚才呢其实又是一次好机会，刚才球没有能够控好，

0: 保留。纽约队现在的一个逼抢啊，所以说是也希望上的再积极一点，给瑞士队持球人压力。他们现在0-2落后，如果还想再进一步创造历史的话，还需要在场上去多尝试一下，你不能只是依赖防守反击了。0-0的时候，或者是0-1的时候，可能这个效果还不错，但是现在0-2落后，因为毕竟他们的进攻能力上跟瑞士队还是有差距。
1: 是，这其实也很考验教练员在这个时候做的决定，因为是继续要选择等着瑞士队进攻，你找一些防守反击的机会，还是说你想主动的去更大胆的攻出去？
0: 嗯，
1: 你一旦攻得出去的话，你这阵线被拉长，那你后面更容易出现漏洞。

挪威队49号卡塔斯托尔，一组的后卫，他在今天这个比赛里上冲撞，跟他同组的后卫克洛格达尔两个人就是上的非常的凶悍。这球刚才是似乎打到他的头部，但是裁判当时并没有表示。马尔金，今天他的世锦赛的第13分，39场42分了。这届比赛5球8助攻，也是他在顶级组世锦赛的个人新纪录。

0: 这支队把球争下来，马上投入到转换。这球应该是在进篮线的时候，当时裁判响哨。这是瑞士队的第一个进球。
1: 这个球就是卡塔斯托尔想跟得很近，但是吃晃了，一下位置就丢了。
0: 曼约西，这球瑞士队打出一个死球了。曼约西也是对自己的这个传球的能力比较有自信，就想直接去找前锋。
1: 对，不从边路去走了，直接打纵向的直传。
0: 对，你如果说要去打加拿大队，或者说打芬兰队这样世界最顶级的队伍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这样手术刀一样的传球的。
1: 对，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罗曼耶西从自己手续的摆脱就要做的要更好了。
0: 哎，这次差点出现失误。因为罗曼约西平时在 NHL 打球，他对于加拿大队包括芬兰队的很多队员是非常熟悉了解的。有一次击打犯规，雷亚对于这次击打犯规表示无法理解。嗯，确实是敲了一下对手的杆儿。马丁森球杆掉了之后啊，向裁判做了一个抱怨的手势，让挪威队两分钟的多打少。

这两分钟他们的表现。拿球，对对对，这次转换其实他们目的不是要打成打进或者射门，更多的还是消耗对手的时间。

断球，马上格尔考夫一打零的机会了，面对门将拉杆打门，我说差一点

0: 卫队的这次阵地进攻终于算是把球控住了，还有一分钟，转门前还有机会，就是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威斯特霍姆给到后卫，好球，还是威斯特霍姆直接打门。
1: 挪威队的五打四转移相对来说就还是慢了不少了，基本上不会有太多我们经常看的大氛围啊，或者是左圈到右圈横向的转移，更多的蓝线给到边路就射门了。
0: 嗯，刚才又是差点被瑞士队偷袭一次，
1: 真是靠豪克兰德呀！你五打四被对方在门前打出两个一大连来。
0: 这当少的时间快要结束了，瑞士队这次少防多是一点亏都没吃，
1: 是啊，
0: 甚至反倒是让挪威队这边受到惊吓。

吃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他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个人的助攻。

0: 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
1: 嗯，
0: 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瑞士队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次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
2: Yeah.
1: 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我觉得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冰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他们的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43号克罗格达尔，
1: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

0: 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就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场。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被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
1: 5-3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个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像是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呢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速度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

0: 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二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就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对，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大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1: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个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阳滨海路，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5: 每天三袋，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1: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
1: 嗯。
0: 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1: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中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嗯，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1: 是，
0: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库坎。
1: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去的。
0: 嗯。
1: 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
0: 哎，
1: 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
0: 嗯，

0: 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九号李亚，这是四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1: 哎，这个真的是

0: 好球。在对抗上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的。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
2: Go ahead,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火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罗德把球争下，克雷格达尔。今天罗德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效率。

0: 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我们就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赶上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起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2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次的找房多。

人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右圈，再出来大门，左边能够留在蓝线里。

0: 比出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张秀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那就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再打，这个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空虚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刚才这一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

0: 罗曼·约西，他现在是今天有一个有助攻，也就是队史第二多得分的球员，丹布克70，罗曼·约西57次，并列第二。
1: 现在瑞士队在第三节也是，教练组需要控制一下约西的上场时间。两节已经打了16分钟多的时间了，包括也要限制他尽量别再往上那么带球长途去往上冲了。这场比赛稍微出出汗过过瘾就可以了，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留到明天了。
0: 对。挪威队上一次击败瑞士队是追溯到2016年，那正好10年前。但是在这10年当中，瑞士冰球其实又发生了不止一点点的变化和进步。内德莱特横走之后打门，其实这次打门角度不算刁钻，而且力量也不算太大，
1: 打得有点犹豫，但是这就是争球赢得很干净之后能够换来的攻区的射门的机会。豪克兰德也累啊，按他之前的状态，这个球是完全可以抓死的。
0: 对，还是中区断球，就今天一整场比赛的一个缩影。
1: 哎，
0: 瑞士队总是能在中区，我先把球给断下来，然后马上又投入进攻。

好球，再次投入到转换里，等一等队友上来，

0: 场比赛对于诺维队来说还有一个悬念，就是能不能取得一个进球。
1: 哎，
0: 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挪威队来说，即便是大势已去，但其实呢也完全没有必要沮丧，因为如果明天能够取胜的话，依旧能够创造他们在冰球世锦赛上最好的成绩。
1: 是的，
0: 就之前最好成绩是第四名，那时候还是打循环赛的时候。
1: 嗯，
0: 他如果要是明天战胜了另一场半决赛的败者的话，是那世锦赛最好成绩呢就是第三名。
1: 剩下那三支球队，这个都有，那两支球队他都有射术很高的射手。
0: 对，西希尔六球五助攻，过去八场比赛每场都有得分。这球队是队的并列第六的射手，队史并列第六的射手。就还是说那两个队伍，加拿大队和芬兰队，
1: 哎，
0: 这都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冠军级别的队伍。
1: 是的，
0: 尤其是加拿大队今年是想把切莱布里尼给扶正，如果能够世锦赛夺冠的话，其实对于他职业生涯来说是绝对一大步。
1: 是啊，
0: 因为他今年的冬奥会其实打得略微

是有些郁闷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想得分，这孩子就是欲速则不达的那种状态。尤其是身边没有了克罗斯比，有的时候反倒是感觉不太会打球了，或者说是失去了一些进球的运气。

0: 这节比赛瑞士队只有三次射正，挪威队是六次，
1: 即便这样还是
0: 进了个球。
1: 对呀、啊，而且还是看起来挪威队他的确实有进攻的机会，好机会还是很少很少。
0: 嗯，

这是继续打门，明显到第三节像咱们说的那样，咱们预判的那样，瑞士队还是要为决赛去做一些准备的。

0: 红卫队今年的这个世锦赛，就是他们这个半区也不错。
1: 嗯，
0: 出了线之后面对的就是拉脱维亚队，其实这个对手呢不强，就是有的一拼。尽管说在过往战绩当中是，拉脱维亚队可能还是要更胜一筹的，或者说最近几年的冬奥会参加的这种频率上，拉脱维亚队要更高。但是还是让他们找到机会，2-0，非常干净利落的取胜。奥克兰德的表现可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
1: 这是考特带着球队、扛着球队走的那个。
0: 嗯。打门。就是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是不是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嗯，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

0: 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2: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1: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第一组中锋的位置。
2: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2: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了。嗯，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板线一板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的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的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我们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球队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6。

0: 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他们要等待的是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上，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瓦尔纳站的比赛。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男子自由操项目，第一位登场的是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参加这个分站男子自由操的

决赛八位选手，在难度上来看呢，从他们的资格赛来看呢，难度比较接近，所以谁想获得冠军，主要是看临场的发挥和完成度。

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啊，这名选手啊，他的完成情况非常好。刚才给大家介绍过，这次呢，大部分的选手的难度大概是在5.0和4.9之间，所以上领奖台的话，就要看完成准确性。

0: 边选手动作啊，从他的落地稳定性，包括身体的姿态啊，做都非常好。难度 5.0， 完成分 8.466， 13.466 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Hungary, Bocsán Molnár。
0: 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

第二串有点可惜啊，这个第二串可能是踩界了，有一个0.1的扣分。

这又是一个，这就很明显了，刚才这个出界程度是肯定要扣0.1的。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来看一下回放，主要是看第二串技巧动作，他的那个踩界的情况，界是就是这根线呢是界的一部分，脚出线才能扣分，踩在界上没有出线啊，就不会被扣分。他第一串是完成的非常漂亮的，你看他这个曲起前空翻两周要站住是很难的，他站住了。哦，还好，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没有踩线，那么这就是一个没有被扣分的情况。但是后面啊，再看看他的直杀的中间过渡技巧，这个还好。下一串，现在是他的非技巧动作。啊，这个出界是肯定是0.1要扣掉的了。它的难度跟前面上场的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是一样的，都是5.0。难度5.0完成8.166，出界扣0.1，13.166分。

这名选手的动作完成还是比较好的，现在要看他成套的总的难度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那么他呢是跟前两位相比，他的难度价值可能是在4.9，第一个0.1，那么还有一个出界啊，这里他的一个优点在于动作完成度比较好，这就是三个人当中他的完成度算是居中吧，所以能不能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上场的选手了，因为目前来看他可能超不过比利时队的托尔尼考特

难度4.9，完成8.366，出界0.1，13.166分。这样两位选手这个成绩啊，都是13.166，就难度加完成，得到总分相同的情况下，完成分高的选手排名要靠前。下面我们看到是奥地利队的选手米吉特斯奇，

0: 奥地利选手米吉特斯奇。这名选手呢完全没有出界。刚才我们看了四个运动员，也有两位选手是完全没有出界的。那么这两名选手的难度都是在5.0左右，所以是非常有希望获得前两名的运动员。
1: Start.

回放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名选手的他的落地控制比较好一些，就是动一步，但是幅度不算太大。奥地利选手米吉特斯奇的自由操成绩是

13.30 啊，这就排名第二位了。这样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比利时选手托尔尼考特获得了冠军，奥地利选手获得了亚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匈牙利分获第三、第四名。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跳马的比赛，第一位要上场的选手是土耳其运动员沙欣。

这一跳完成的很好，难度价值呢不算太高，4.2左右。空中始终保持着并腿，但是屈髋的就是收髋的时间呢可以再调整一下。接下来是第二跳，旁边的这个报的动作代码可以看后两位数字，数字不大就意味着它的难度不算太大。这是个比较基础的难度，3.6的价值。

0: 跳 13.166， 第二跳 12.366， 平均分 12.966 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维森·博菲尔。跟前面上场的土耳其选手第一跳是同类型，只是它的转体度数更高一些，所以难度分值要大一点，在4.4左右。撑手的位置有一点偏前，所以他想获得一个向上向远推撑的力量的这个反弹力就小一些，再调整一下撑马的位置。接下来是第二跳，跳落点很正，难度一般，4.0的难度，但是他因为两跳都在4以上，所以他的平均难度分比前一位选手要高一些。维森·博菲尔两跳平均分13.17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Croatia, Tiana Thorin, first ball.
0: 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

这样呢，他还是很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这名选手的空中姿势啊，高远度都很好，两跳的难度都在四分以上。13.10，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下面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斯里彭斯，第四组难度选择了33号动作，那么就说明他的这个跳马动作是跟前面选手相比是难度最大的一个，难度价值达到4.6，他是朝前落的，这个落地啊站得很稳。前面选手都是面对马路，就同样这个组别的难度，它的转体度数更大一些，完成得很好。

跳，看一下啊，第二跳的难度呢不算特别大，4.0左右，空中姿势还是可以要再抠的再细致一些的。他第二跳这个团身的姿势啊，从推升之后第二腾空开始啊，就有点，你看第二跳的完成分是8.666，不过还行，13.233分，这个成绩已经足以使得他获得冠军了。毕竟他第一跳难度可以达到4.6，所以呢获得亚军的就是维森霍菲尔，克罗地亚选手科伦特是获得了第三名。接下来是男子鞍马的比赛，首先呢看到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卡米尔贾诺夫。

的连贯性、流畅性做得很好。从资格赛来看呢，这次鞍马的难度可以比较高的选手可以达到6.0左右。那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卡米尔·贾诺夫，他的难度呢不算在这八个人当中是不算有优势的，所以对他来讲呢，完成的质量就很重要，节奏把控得很好，身体的姿态还有动作的幅度也都很好。难度5.6，完成8.566，14.166分。好，下面是荷兰选手门克。

这名选手在并腿全旋支撑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姿态呢还可以再调整一些。他的优势在于难度比刚才一位选手高一些，但是短板在于呢他的身体姿态不算特别好。一会儿我们可以看看他在完成并腿全旋移位时候的身体姿势。这是他在环中的俄式挺身的转体，就是髋这个位置啊要注意一下，身体要就是笔直的，不能收着髋。

难度 5.7， 完成分不算太高， 8.033 13.733 分。 Representing Bulgaria, Dr. Dino。 接下来看到的是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是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 整套动作既有并腿全旋，也有托马斯姿势。你看他的难度价值就很大了，所以顺下来他就赢了。好的，这套动作难度是全场最高的，在这个分站当中，而且他完成的稳定性也很好。 在成套动作里面，既包含着有托马斯姿势，也有并腿全旋姿势的成套编排来说，在这两个姿势转换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容易出现。

失误的，所以它的难度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0: 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难度分全场最高 6.0， 完成分 8.633， 成绩 14.633 分，排名第一位。下面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这个落地还真是有点，就距离马身还是有点远，但是有惊无险啊。他也是一个难度不算太高的运动员，但是他的完成质量在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个选手当中呢还可以排到前三，所以他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前面我们看到第一和第二名，那个就是一位是保加利亚选手以难度见长，一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完成见长。那么现在是他和荷兰队的门克去争铜牌，因为门克的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姿态并不算太好，就是宽这个位置啊，没有当时完全在每一次拳拳当中并没有能够完全的伸直，就是那位选手。现在是他们两个去争铜牌。看一下乌克兰队的选手迪舒克，难度 5.6， 完成 8.3， 13.90 分，这样就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保加利亚队的伊万诺夫。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上场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他高低杠的完成质量不算太好。总的来说呢，从资格赛来看，这一站的高低杠的竞争激烈程度呢，要跟其他的分站相比呢要稍微弱一些。大部分的难度呢都没有上6分，然后呢完成分8分以上的就也很少。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呀的这个下法要非常果断的，就是腿要膝盖要硬。我们可以看他的腾跃动作的高度还是很好的，你看他这个分腿特卡切夫的腾跃高度很充分。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不应该的多余的摆动，他没有一次性的连接上后面的瓢镜时空翻。看一看他的分数，完成6.566，12.266分。下面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德梅斯。

的身体姿态就要规范很多了。但从难度上来看，这串高低杠的难度不算太大，下法哦，杠上可以完成的，下法就是要再狠一些。

难度 5.2， 完成 7.62.80。这个难度 5.2 啊，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算是比较低的。看看后面几位选手了，现在是以色列队的沙梅。这项动作完成的非常好，难度呢在 5.6 左右，就是这一次八个人当中算是难度比较高的，就是 5.6 5.7 了啊，因为没有再高的选手了。从完成上来看，身体姿态就是杠上的姿态，动力性，包括落地的稳定性综合来看都比较好。这位选手沙梅的这套高低杠分数是难度 5.6， 完成 7.6， 13.20 分，排名第一。下面是英国选手阿曼夸赫。

选手阿满宽赫的表演结束。那这次呢是由两位选手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他就是其中一位。从刚才的表现来看呢，在杠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完成分上呢，他跟前面两个有 7.6 难度的选7.6 难度分的选手相比还有一点差距。像刚才这个腾跃动作呀，就是高度和距离做的还有提升的空间，

大回环转体要注意腿的开度。就是换杠的时候，如果离杠太近了啊，就是比如说从低到高杠太近的话，曲肘，这是扣分点。好，我们来看一看英国选手阿曼夸赫的这一套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5.7，完成7.433，13.133分，这样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第一名的是以色列选手沙梅，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那么瑞典选手获得了第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五个单项吊环的比赛。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克霍诺夫。

从资格赛来看，吊环的难度高的能够达到 5.4 左右，那么难度低的会不到 5.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的难度可能就不到 5.0。 再从他的环上的身体动作完成来看呢，前面有个别的力量静止动作的时候呢，没有能够一次到位，有一些微微调整，但是后面就完成的比较好了，就是摆动静止，然后呢再包括下法就稍微好一些了。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特米尔霍诺夫，难度4.9，完成8.566，13.466分。下面是德国选手萨哈克扬，运动员都是把自己最难的动作要放在刚开始上器械最有力量的时候去做，这个时候呢便于完成动作的姿态啊，稳定性啊都会很好。到了中后程开始呢，就会做一些摆动成为力量静止，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下巴，环上还可以，环上难度高一些，环上难度可能在5.3左右。

萨哈克扬成绩13.566，下面是亚美尼亚队的阿维特斯扬。

选手亚雷克斯扬的吊环结束。这名选手在这一个项目当中的能力啊非常突出，既有难度又有稳定性，尤其是他的动作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这就是已经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显现出来了，他是一个夺冠的大热。好，来看一下这一位亚美尼亚选手，完成分很高，8.833，难度分5.4，14.233分，排名第一位。下面要看到的是荷兰选手法维鲁斯，回放。

33.366。下面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泽里索夫。

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艾德里索夫

完成8:066，13:166分。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亚美尼亚选手，获得亚军的是德国队。第三名获得者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

0: 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1: 对，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0: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1: 是的。科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0: 嗯，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啊，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1: 就下不了，
0: 一人三节半
1: 啊
0: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1: 是，科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0: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1: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0: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1: 嗯，
0: 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
1: 嗯
0: 啊，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1: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到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迪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迪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迪布朗呢，场均36分，
0: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1: 嗯。
0: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1: 是，
0: 啊，第一场比赛是40+的得分，
1: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嗯、
0: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嗯、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1: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1: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深圳队夜幕。
1: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0: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1: 嗯、最高礼遇，
0: 这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2: 深圳的主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1: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0: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1: 哎，
0: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1: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嗯，
1: 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0: 来了，
1: 球进了。
0: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1: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0: 嗯，
1: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啊很多观众的力量。
0: 是，大邱，
1: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0: 对，
1: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0: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1: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

0: 干扰球，
1: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

0: 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1: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0: 是，
1: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0: 是，你现在呢，赵元昊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1: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
0: 嗯
1: 啊，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0: 对，
1: 走步了，
0: 走步了。全体进攻，阿克卢鲁。看来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八级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萨姆森给到孙铭徽，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森被切掉了。
0: 掉球了，
1: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0: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贺西宁
1: 相当紧张，换人这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嗯，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11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嗯，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是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嗯，塔克，孙铭徽点起八级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卢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新威联赛官方串联合作伙伴李健品牌拿到本赛季新威专题店及官方球迷小群，了解新威。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铭徽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 这是防卫冕冠军。

0: 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1: 是现在，
0: 哇，
1: 这
0: 这球厉害！
1: 塔克的冲击力，
0: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
1: 嗯，
0: 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1: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0: 嗯，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1: 是
0: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1: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0: 嗯，
1: 啊，
0: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1: 啊
0: 啊，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1: 周鹏
0: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1: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0: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盯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1: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0: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十一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1: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
0: 嗯，
1: 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
0: 嗯，
1: 现在就剩这二老，
0: 嗯，
1: 看看谁能坚持得更久。
0: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1: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0: 嗯，
1: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0: 嗯，
1: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在往之前比，
0: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吉的大掩护，
1: 嗯，
0: 布朗给到底角，乔家人三分出手，
1: 都过来来了
0: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乔家人换颜色。
1: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0: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1: 嗯，
0: 因为很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分。好球啊，这个传得漂
1: 亮，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熊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脚。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了。
1: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

0: 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辉欲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0: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恒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1: 哦、第二犯，
0: 八级得控制了，八级得控制了，
1: 八级这个情绪啊，
0: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1: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0: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1: 这两罚还没罚进。
0: 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0: 是，
1: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0: 是，
1: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1: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0: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
1: 会很冒险，
0: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1: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也就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

0: 状态好啊。
1: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0: 是
1: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0: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
1: 下来了，
0: 这球
1: 直接拿过来
0: 啊！
1: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0: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1: 进来
0: 了，
1: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0: 啊、
1: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0: 是，
1: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啊、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呢也不放过，
1: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0: 是
1: 所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0: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
1: 嗯，
0: 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1: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0: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
1: 嗯
0: 啊，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
1: 嗯、
0: 啊，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1: 两个人照顾何其宁，
0: 嗯，
1: 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0: 好球。
1: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0: 是
1: 现在广厦起势了，
0: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1: 对，
0: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1: 延误，胡金秋是手延误，
0: 嗯，
1: 还是长篮板，
0: 没有反击又来，3-1，
1: 何其宁
0: 这拦不住了，2+1
1: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0: 是
1: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0: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场地有请。
1: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嗯，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这还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0: 是
1: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0: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1: 嗯，
0: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1: 嗯，
0: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1: 这现在确实球队也没有办法，
0: 嗯，
1: 人手紧缺，
0: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1: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得漂亮，

0: 嚯，对，就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0: 啊，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份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通起来就要扣。
1: 林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这个最后的倒数的，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是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0: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1: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0: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留在篮下。
1: 何启林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2分。
0: 广厦的球迷团，
1: 布朗顶着这3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4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0: 这进攻停了。
1: 加基持球人，再给。
0: 真正篮球中国请求换人。9号球房。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1: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锡林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的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0: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5号位，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给他冲击力确实强。切掉了。
1: 3-1，回传何启宁，
0: 好球
1: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启宁的2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4分，再次建立领先。

0: 王博指导迅速地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的系列赛，你不管是7局4胜还是5局3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9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希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里外里
0: 又是5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3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0: 反击，保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
1: 很敢传。
0: 是2+1嘛？2+1了，
1: 啊，
0: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5分球了，领先5分、嗯、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然后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5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1: 桑普森
0: 上了。
1: 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狠，真凶啊！
1: 发了狠，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何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新权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孙权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

0: 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台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1: 好，接下来呢，一起目光投球大屏幕观看一下我们世界杯联赛的官方。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考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

0: 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1: 这太难了，啊，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
0: 嗯，
1: 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0: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普金球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1: 板儿好球，
0: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1: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我这是绊了一下吧，
0: 嗯，自己朱云龙很拼啊，
1: 嗯，
0: 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啊，
1: 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0: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1: 嚯，
0: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1: 是。
0: 塔克进来了，
1: 一个
0: 这次不会错过了、哎。
1: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0: 空中接力，
1: 漂亮！
0: 因为这个球弧顶球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1: 上一场是晚
0: 啊，
1: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0: 啊，
1: 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
0: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1: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0: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贺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
1: 嗯，
0: 上半场贺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贺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1: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1: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1: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1: 嗯，
0: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1: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0: 巴基不敢动、啊，巴基不敢
1: 动，稳定。
0: 嗯，
1: 追到只有三分了。
0: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1: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0: 郑刚知道好像突然。

0: 还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1: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0: 八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八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接，这次给大了，后上球，
1: 感觉八吉的体能也消耗也有点大。八号刘子峰，好，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0: 得喘口气。
1: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这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何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这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巴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
1: 分，
0: 快攻两分变三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西宁都在场下。

0: 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
2: 浙江浙商证券几球换人？
1: 哦，苏热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热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好，
0: 那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3: 哦，这是球。

0: 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汤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汤普森和凯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凯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哎，这个球
0: 失误了。
1: 孙铭徽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热宇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
1: 啊、
0: 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铭徽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卢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基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
1: 是
0: 他，
1: 确实卢鹏宇
0: 啊，确实也是他。
1: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是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0: 是，
1: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0: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1: 嗯，
0: 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1: 那我克里索夫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0: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1: 嗯，
0: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所以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1: 加击了，
0: 挡拆，
1: 一脚没看啊，
0: 敢不敢投？
1: 奥森，
0: 嗯，前场
1: 给了前场，
0: 前场球。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1: 要挑战了，
0: 挑战。
1: 嗯，好像还真是八几点出去的啊。
0: 那桑普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1: 嗯。
0: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1: 我感觉像是巴基出的。
0: 嗯。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一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0: 大吉还一个，
1: 大吉还一个，这一转呢，内线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给第四节蓄力。
1: 是，德加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斯托弗被打，孙林辉撤了，孙林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给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就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蹬的。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0: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四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啊，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林，可能恰好坐在贺新林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
0: 就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
0: 嗯，
1: 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嗯，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

0: 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柏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也就单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
0: 嗯，
1: 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0: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刨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1: 巴吉封盖了，犯规
0: 就罚球，
1: 犯规又罚球。
0: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1: 桑普森
0: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哇，
1: 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3分，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0: 雷通塔克本场比赛呢正负值是+13，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1: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霆塔克，这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铭徽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0: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
0: 还了一个
1: 托福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

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呢。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两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四次，第四节。

0: 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凯克，
0: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一打三，
1: 孙铭徽今天拿13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好球，
0: 嗯。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啊，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而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2: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这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嗯。10分9，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哇，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1: 嗯。
0: 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1: 犯
0: 规，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4次。
0: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

0: 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
1: 嗯，
0: 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卢骁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2: 真起作用了，八级守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八级回不去，这次呢守沉退自己投了。
2: 周鹏，
0: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2: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无消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2: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的，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2: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2: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2: 篮
0: 板，
2: 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2: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2: 深圳马可波罗申请主帅挑战。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0: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他们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嗯，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的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3: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2: 了，这球进球无效，
0: 嗯，
2: 啊，是一个好的封盖。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2: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
0: 嗯，
2: 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嗯，八级出的，
2: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嗯，还是给了前场。
3: 越战越勇，
0: 没有了，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2: 哦，
0: 这不是八级擅长的，
2: 哦，对，
0: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经济独立，
2: 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嗯，

0: 延误上线夹击，把击抢断了。
1: 哎，
0: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1: 对，
0: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1: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2: 争球变化，
1: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2: 时间阿特多少队球权。
0: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基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在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巴吉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1: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
0: 四犯啊，刚才
1: 那
0: 一下就不
1: 是
0: 给到他。
1: 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在他身上。
0: 嗯。
1: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0: 嗯。
1: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1: 嗯。
0: 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也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
2: 深圳马场工程队端线球，
0: 最后的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十三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西宁中距离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十一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给叫暂停了。
0: 北山回到九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西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十八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珠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六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迪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十一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

0: 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王琦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要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吴俊秋换防出来
1: 就是
0: 不
1: 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本赛季的争夺。

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5到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29轮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图卢兹在主场来对阵里尔的较量。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图卢兹呢身穿的是白衣，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网球投攻，而身穿红衣白裤的是里尔。两支球队呢目前呢在整个联赛的积分榜上。图卢兹呢目前37分啊，排在积分榜的第10，处于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先来看里尔的进攻，做，哎，这球呢可以打，也可以直接呢敲给在右路上来的队员。本场比赛对于里尔来说的话呢，目前联赛当中呢他们是积50分，排在第4位，在目前少赛一轮的情况下呢，距离欧冠区呢是只差有2分。所以本场比赛呢，对于客场作战的里尔来说，这个球队啊抢分的那种意愿还是非常大的。先来看一下里尔的角球，哈拉尔德松，打进来，一点顶出来，下了2点球。今天比赛呢，两支球队的首发呢是这样的：图卢兹这边门将位的1号雷斯特，其他队员2号场上队长尼古拉森，35号孔巴塞，3号麦肯齐，19号西迪贝，23号卡萨雷斯，18号帕普迪奥普，24号梅洛利，10号格伯霍，15号多努姆和20号埃莫松。啊，这场比赛呢，球队。

队的主帅，卡莱斯马林内斯啊，排出和上一场联赛啊完全一样的首发十一人。里尔里边的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厄泽尔，其他队员十五号佩罗，23号曼迪，3号恩格伊，12号莫尼耶，6号本塔莱布，21号场上队长安德烈，27号科雷亚，10号哈莱尔德松，17号穆考和7号帕尔诺。里尔的前场高位压迫，再传进来。

里尔兰上轮的联赛呢，在主场3-0的是战胜了朗斯，球队呢近六场的比赛也是5胜1平，而且呢每场比赛呢都有进球啊。过去的六场比赛呢一共进了10个球，球队呢在进攻端应该说呢还是不错的。是前场高压，15号佩罗这个左脚，这边送直线，快速的向前，往左路推，帕尔多拉边儿，这球呢两人防守，防守队员非常机警的看到了这个将要行进的路线啊，将球呢抛坏出去。现在呢，对于图卢兹来说的话呢，这支球队呢，欧冠无望，同时呢，降级也无忧。本场比赛当值执法的主裁判本哈吉，哎，大家看到热内西奥，这是里尔的主帅，之前呢，在北京国安啊，也是担任过主教练，也算是中超的老熟人了。

今天也不收着踢啊，图卢斯也不收着踢，快速的向前，往左路推，然后呢靠边给中路停坐，再给好球，机会出来了，可以打门了，有了，场上比分呢1-0，利尔呢率先取得比分领先。这个球呢是一种典型的边中结合，莫尼耶帮助球队呢取得进球。莫尼耶的球队他打了一个右边后卫啊，刚才上来之后这下是非常坚决。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5分钟之前，里尔实际上也是有一次类似于这样的进攻套路，只不过当时的那脚球呢，前腰队员的选择自己打，没有往右路去推。但实际上呢，那个时候呢，莫尼耶已经从右边后卫的位置已经杀入到罚球区内了。这样的话呢，里尔的1-0领先。再来看啊，给做哈拉尔格松，哎，这球你看，这球他就推过去了。在之前5分钟那个球呢，他没有推，选择了自己打，所以那球呢被封堵。哎，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呢，在图卢兹的主场啊，现在呢现场呢还下着小雨。

可以看到现在里尔的这个防线也都是，大家看到后卫线啊是站着这个中圈线啊，这样一条线作为防守线。图卢兹呢，上一场比赛呢客场1-3呢是输给了大巴黎。此前的两连胜呢也是被终结，因为现在对于图卢兹来说的话呢，确实呢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倒是里尔呢这种抢分的意愿呢更强。看到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里尔的位次呢将会再度有所上升。漂亮的倒地铲流球，莫尼给背身转过身来再做，这边大门偏了。可以看到图卢兹的这个防守啊，这个现在防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罚球区前沿这一段。来看这球传过来了，这球还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这个腿上之后啊，一个小小的折线。这个时候看左边的这名翼卫啊，实际上呢先伸脚了。对的射门中的差不多都只有五角射门，但是从危险进攻上来说的话呢，明显呢还是里尔的更多。看看图卢兹的进攻，21号安德烈，防守的时候呢形成一个5-4-1图卢兹的防线。这边呢尝试打身后让过来，有人过来接他，好球到三角大门啊，阿拉尔德松啊左脚这球啊没有能够吃准部位啊。来看这球明显一打身后，中锋让过来，一个突然间的启动，帕巴尔呢就突破了防守，但是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呢，哈拉尔德松这下啊没有能够处理好。开始吹了犯规。你看这球呢，包括这个肢体的语言和这个眼神啊，都是假动作，浑身上下都是戏。那也刚才呢也是在和里尔的中卫曼迪主教练也是跟他正在进行了交流。

0: 作。
1: 这个图卢斯的中卫啊，顶出来这一下啊，要安全啊，安全是第一原则。前插，看在左路，中路啊，防守密集，穆尼，哎，这球呢摘出来了。两个中卫呢，加上一个门将啊，后人呢在后场呢形成最初始的进攻构架。哎，后场的传球呢出现了失误。比赛呢打了30分钟，利尔呢目前客场1-0领先于图卢兹。右路给队友过来接他，这球啊传的力量轻了，哎，转换进攻的时候呢，你稍一迟疑，图卢兹的队员马上形成啊就地的立即压迫。好球，再做。哦，裁判都吹停了比赛，怎么了？很大莱布，啊，看这一下曼迪，这个轻巧的拿这个拉球，这样的话呢，把防守队员呢就已经骗过了，还是尝试啊 C 中路，左路。打门了，左脚的射门高了。这个球呢，还是进入到罚球区之后呢，里尔的防守队员距离进攻球员太远了，这样的话呢，给他了这种可以起脚的机会。这个时候，其实作为17号来讲，最为关键的一点，穆尼耶这个时候呢，要更快的去靠近他，避免他在罚球区内呢来进行起脚。徐永芳连续球权的转换，好，这脚后跟左右路给，再传，停下来再做，啊，连续的强势配合，哎，这球吹了犯规球啊！这样的话呢，图卢兹获得了一个位置啊，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机会。这个球如果要是打的话，他可能稍微进了一点点。来看啊，大力。停，坐，哎，穆尼耶上来这下的时候提前犯规了，哎，这球卸的非常好啊！大家看，这球分出去之后，传球队员马上去接应，不是等在原地。里尔的这个人墙得好好摆一摆了。当然这个位置呢，可能也是平时呢在训练当中任意球啊经常发的一个角度。

还是有一个人呢要趴到地上呢来防这种地平球。哎，这个时候最忙碌的是门将，门将呢负责来指挥人墙。看左脚打右脚打，还是右脚打了，这就直接打到人墙上。没有威胁了。三号麦肯齐，十八号帕普迪奥普。哎，图卢斯一看，图卢斯在前场高位啊。传球想穿越的纵向的层次呀、太多了，所以呢很容易被拦截。远端也在要球了。哎，里尔防守的时候呢形成一个四四二。犯规，连续的假动作给出来，然后马上去套边，给往前领，可以传了，角球。哎啊，不是角球，这球打到穆尼耶腿上之后啊，球那个变向，门将呢将球呢摘了下来。24号梅略利啊，这确实啊身体的柔韧啊条件啊非常好。利尔的门将这是被点了一下腰，哦，传球失误了。利尔这段时间失误有些多啊，让图卢斯呢压着踢。图卢斯队长二号尼古拉森。第一助理裁判的姚琦是一主裁判，这是个犯规球。19号西迪贝，西迪贝今天的位置呢是图卢斯，三中卫五中场当中啊，靠右边那个翼位。都是谁进来了？马丁内斯吗？传头球摆渡，再推，哈拉德松先拿，哎，大家看所有的动作基本上都不是在原地的，都是在行进中的技术。

最后球，俩身体的对话，这一下不犯规，合理冲撞。再给，坐。肋部转过身来打门，再打，你看就是图卢兹的这个中卫啊，就防守当中的时候，虽然你都在位置上，但是呢就是还要侵略性更强一些，否则的话让这个里尔的队员啊在如此危险的这个区域，发球区、前点的区域，不光可以拿球背身，而且还可以转过身来，可以面对球门。做好点，德松再做，再给，再传，哎，可以看得到了，进行学员之后啊，这种连续的一脚一脚做球，一脚出球，这确实呢也是这个利尔队员的特点。三个人上来围，跑出来了，再往中间传，门将呢将球没收。大腿切下来，攻方犯规。有点小

德罗斯纳守过半场，穆尼耶出球，犯规了啊！这球犯规了。刚才呢是撞倒了俄罗斯的队长尼古拉森，他是长的，这个球呢

0: 斯队。赵宝呢左路推，但是这球传的脚法呢没有能够吃准步。来，有力，这球呢没吹，往左路推，拿，蒙杰在防，内切，哎，大家可以看到内切的时候有三名队员上来封堵啊，最后呢哈尔班城射门获得了一个角球，十号博格霍。现在呢是进入到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常规的45分钟已经踢完了，角球前点，一个半高球，外围瞄，打了一脚啊，直接高射爆啊，上半比赛就补1分钟。三分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节奏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客场作战的里尔目前呢是1-0领先于图卢兹，为球队呢首开纪录的是球队的右边后卫，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位12号莫尼耶，和你一起稍事休息，稍后来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法甲联赛第29轮，图卢兹来对阵里尔的下半场的比赛。下面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在图卢兹的主场，现在空气的温度呢只有不到10度啊，8度，8摄氏度。大吉鲁。大吉鲁呢今天呢是在替补席当中。好，下面的比赛呢是由里尔来开球啊，看到里尔的这个开球的这个战术啊，直接把球呢是传到门将呢长传球。下半场比赛呢，里尔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白衣蓝裤的是主场作战的图卢兹。上半场比赛，莫尼耶啊是帮助里尔呢首开纪录，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带着1-0的比分优势啊，进入到现在开始的下半场。抹进来。可能在外能给，然后给了球不球，七号帕尔多啊，帕尔多是一个中锋属性啊，没有那么强的球员，就是他呢既有支点的能力，他呢有很强的那种转身的能力，哎，相对来说呢非常的综合。犯规了，好球，再给哈尔德松领中路啊，这球呢被方守杰拦截。两支球队呢在近6次交手当中，图卢兹呢是1胜1平4负，而且呢近3次的交手啊，当时呢都是输给了里尔啊，比分呢都是1-2。摆脱，好球啊，奔塔莱布塞，好球，哎，看这球，裁判要掏牌了。这边呢直红啊，直红把图卢兹的中卫啊给罚了出去，这应该是破坏了一次明显的进球机会。直红，这叫奔塔莱布，一多半功劳都是奔塔莱布的。慢动作来看啊，从他拿球

老大一人。而且呢，里尔还是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本塔莱布，哎，这球位置太舒服了，所有的图卢兹的队员都回来来完成这一次任意球的防守啊。15号，这是个左脚佩罗，然后哈尔德松，佩罗打2-0，哦，这球打得漂亮啊！这球打得非常坚决，好球啊！慢动作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啊。佩罗也进了3个球了。来看啊，哎，来看啊，就打的是什么呢？我们叫进攻人墙，防守人墙，进攻人墙打的就是，你看，队员一闪开，而且呢，这球呢挂了一些外脚背啊，门将这个视线啊，也受到了一段阻挡啊，下地也罢了。哎，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讲有防守人墙，还有进攻人墙。进攻人墙呢，更多的是起到一个阻挡视线这么一个作用。刚才呢，这个效果呢显现出来了，再给了中间，开起来，门将呢将球呢接住。哎，这个时候里尔踢的就更得心应手了，因为现在呢，从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啊所取得这个战绩的情况来看的话呢，里尔呢现在少赛一场，距离欧冠区呢差2分，所以呢球队呢这种抢分的欲望呢还是非常强的。而图卢兹呢，现在比赛既踢欧冠没有任何的希望，降级也没有任何的忧虑，处于这么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当中。佩罗给，佩罗转换护球做，对，冷笑。

现在这么来看的话呢，看看是不是要先要把这个三个中卫、五个后卫啊完整，还是现在呢暂时先踢一踢四后卫？姆尼给法拉克松做好球，让过来犯规了，有力，这球不吹，往右路敲，莫考，哈拉尔德松，给转身打门，又有了3-0，3-0，这是球队中锋帕尔多。图卢斯显然是还没从这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踢法当中啊，由于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中卫，能够尽快的适应过来。现在呢，还出现那种，就是谁看谁还不够明确这样的问题。你看现在呢，实际上，在被罚下去一名中卫之后啊，图卢斯实际上短暂的现在踢了一个四后卫。哎，你看这个时候才要换人，裁判呢要VAR来检查这个球。好，没问题啊，现在比分呢3-0，里尔领先。身后，给哎，大家看这个时候啊，现在图卢斯打的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因为呢现在要换的名队员呢迟迟还没有换上来。对，现在打一个4-4-1。卡拉尔德松，本泽莱不做好球。这球传球草率了。哎，白队球，现在中线传球失误，这边马上快发，都传短了。图卢斯的球员少一人啊，现在又一下被打了，下场比赛上来被打了俩。现在这个系列上稍微有点乱啊，场边看到马上要换人了。哎，因为这个换人呢，是要从整个的防守的构架上呢来进行调整，长的远端。拿下来，给，这球传的不好。好，终于死球了，可以换人了。四号后卫查理。克里斯维尔，45号
沃萨以及十二号后卫卡曼吉登场，连换三名球员。把十八号迪奥普呢换下，同时下场的还有十五号多努姆。你看现在就调回来了，还是打这个五后卫。等于是红牌到形成死球，换人上来这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因为五十分钟红牌被罚下，然后这一球进的2-0，然后55分钟又完成了一个里尔，又完成了一个进球。对于五分钟的时间，在图卢兹右中卫被罚下，从三中卫变成四后卫踢法的这五分钟的窗口期之内，图卢兹的进两个球，里尔进了两个球。这在绑一绑脚，看看高球传进来，点出来下来，图卢兹2点球。再往里起，头球到中间，高球的争顶，犯规了，吹了。图卢兹队员的肘部动作，主裁判抛牌了，给了20号埃莫松一张黄牌。现在这边的是一队要进场。本塔莱布这球踢的真是聪明，造成图卢兹的这个右中卫麦肯吉被罚下，就是他持球向前送出这个直塞球。

再要。一下卸下来，坐。好了，就松。局部的一个三打三。很清楚啊，还是打五后卫，也就是说呢，在球队这个图卢兹的这个主帅马丁内斯，球队在训练当中呢，一直呢踢的都是三中卫五后卫。极端情况下，这种四后卫啊，可能没太练过。三个进球，穆尼、佩罗和帕尔多。好了，德松大了，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些欧洲五的联赛这些球队啊，就是虽然现在三球领先了，但是我不是说我就收回来了，还是啊，就是我们讲的叫不断的 push，就是不断的向前，不断的要取得更多的进球。裁判呢，很好的掌握了有利原则，但是这时候，这没办法了，这已经踢到球裁判的身上，这要吹停比赛了。机会给，这边的防守先贴，为了莫尼耶，这下应该是打到图卢兹脸脸上了。哎呦，确实是。

这边呢还要再次换人啊，主队图卢兹这边。里尔这边也要换人，八号埃塔姆巴佩和二十八号佩兰登场。刚才看到了这个埃塔姆巴佩啊，姆巴佩的弟弟啊，他之前呢也是大腿的肌腱啊部分断裂，伤缺得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球意思对，但是力量又大了。好，死球了，要换人。先是图卢兹这边上十三号拉塞尔罗，踢下了二十号埃莫松啊，这是锋线当中的对位调整，中锋位置。另外这边八号埃唐姆巴佩和二十八号加埃唐佩兰登场。踢下了二十七号克雷亚和十七号穆考。埃唐姆巴佩，哎呦，这一下又被缠到，犯规了。邓哈奇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好球抢下来了，丹德比的门将，哎，挑，哈哈哈哈。这球帕尔多呀，哈哈，刚好单刀机会，一看够快啊，抢下来，面对出击的门将啊，想挑射，这也就是三球领先的情况下比较放松。

有点像。

0: 大吉鲁要上了。39岁了，大吉鲁。大吉鲁呢，在联赛当中呢，进了有6个球。目前在场上的这个帕尔多也是6个联赛进球数。踢下了21号安德烈，安德烈下场踢下大吉鲁，大吉鲁上场。另外呢，图卢兹呢完成了一次人员的更换。11号圣地亚哥伊达尔戈登场，踢下了10号博格霍。
1: 山地，山地。
0: 向前，还是向前磨，哎，保护出去，这么久。3球领先，里尔呢也不太急于攻。穆尼耶啊，就是他呢，暴龙球队啊，率先呢取得进球。

佩罗，哎，佩罗今天这个任意球进球啊，打得干净利落。好球，哎，拉人了。啊，准备办照班了。给了图卢斯的队员。24号维塔利啊，吃到一张黄牌。这边被封堵，这球应该传啊。

哎，启动这下速度够快，这球呢打呢角度太小了。这种球要不然呢两种选择，一种呢是先回传啊，或者打到这个中间传球，要不然呢如果射门的话呢干脆的就打一个上角。好球给出来了，佩罗角球，佩罗这个左脚是真有劲儿。这边24号和22号，22号后卫线上的第二个桑托斯和24号维尔东克登场。那要克莱提加帕尔多，15号佩罗啊被换下。好，同时呢12号莫尼耶啊被换下，换来这两位啊，把左右两个边后卫啊换下去。帕拉尔德松，啊，站住角球，帕拉尔德松，给，往右路推，塞，传到后点。脚后跟，看这球什么，先得把位先得跑得出来，再往里传搓，可以打门了，被封堵。22号传

坎克雷球越位了，大吉鲁越位了。这个现在因为在50分钟的时候，杜鲁斯这个三中卫当中右中卫啊被换下被罚了下去啊，所以呢，基本上下半场比赛也没有太多的进攻啊，杜鲁斯这边。

埃特姆巴佩，斜回，看看转换，马上立即压迫，给出来了。一直往外线走的这个意图啊，太过明显。

主裁判到场边来看杯，哎，这球，啊，看疑似这球是不是有手球啊？这就要认定是臂部啊，还是手部？点球，给了利尔一点球。哎哎，他抹完这球起来之后啊，啊，防守队员对，啊，这真是，你看，哎，他抹完这球很巧啊，这球过来之后呢，他是将球呢搓起来，用这样的方式啊来进一个停球。达基罗，有了，4-0，达基罗这次的进球数也来到7个。

慢慢，居然骗我们这样。

又来了，哎，他博佩、格林摩传，哎，他的这踢法和哥哥一样，只不过呢，没有哥哥这个身材呢，这个那么高挑一些，哎，踢法呢还都是右路呢左脚。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好，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廖天霄有力，因为不吹。来场博佩。哈尔德作为首发的前腰，到现在依旧是满场跑。5-0，暂停补时阶段呢，里尔呢再入一球，这个图卢斯的人也很无奈。这球可能维亚可能要看一看的，就是这球呢，有没有背后的一个推人啊？可能维亚要看一看。哎，就这一下啊！看来还真是要去看一看。

0: 一下。
1: 对，就这下有没有一个背后的推人？嗯，这球不算，背后推人了。嗯，埃塔姆阿佩尔啊，这个进球呢还被吹掉了。现在比分呢还是4-0，哎，就背后推人了一下。还是4-0。

0: 最短的补时六分钟的时间呢也已经到了，但之前呢可能看这 VR 又耽误一点时间，所以裁判呢再补一些，估计是一两分钟的样子。好，这是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法甲联赛第29轮的比赛当中，热内肖所率领的里尔是4-0战胜了图卢兹。这样的话呢，球队呢目前呢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可以又有3分入账了，对于他们在接下来的进入欧冠区是有着极大的帮助。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由李晨林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啊，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嗯。

0: 这一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嗯，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看白球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1: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这个局面呢，墨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墨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呢、啊。
1: H。

0: 带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

0: 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含一呼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1: 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1: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Wilson,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
1: 嗯，
2: 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嗯，进，
0: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37，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

0: 感觉也很极限、
1: 啊、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0: 嗯，
1: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0: 嗯，
1: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0: 嗯、对，
1: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0: 嗯、
1: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0: 有点薄啊，
1: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0: 嗯，站稳了啊，
1: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0: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1: 嗯、
0: 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教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10杆以上破败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五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有没有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

0: 再看这个中带啊，
1: 哇，
2: 好准
1: 啊！
0: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1: 嗯。
2: 72。
0: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73。
1: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0: 还要再稍稍的
1: 调整调整。
0: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1: 很
0: 好啊，
1: 很好，
0: 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1: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0: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
0: 64，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
2: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73，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
1: 哎，有点麻烦了啊！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啊，可以大角度，可以，还可以继续，准度，薄了。
3: 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肖恩·墨菲81-11，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呢，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嗯、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K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Certain。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1: 嗯，
0: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1: 嗯，
0: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1: 嗯。
2: 65
1: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0: 是。
2: 73
1: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0: 78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1: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1: 篮球，轻轻的推进。
2: 97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2: 106113118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0: 亮美好未来。
1: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穿秋袜。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afe。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嗯
0: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

0: 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1: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0: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1: 嗯，
0: 也会直接去到
1: 演
0: 播室，
1: 对，
0: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2: 918

0: 122%。127%。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

0: 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1: 是。
0: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1: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守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

0: 左边的红球，然后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架。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跟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哼，好球，
2: 小莫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1: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2: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哇，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啊、
0: 嗯，
2: 46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0: 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Caribbea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
0: 摸回
1: 过来，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Kate。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善地。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啊，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啊，
0: 哦，这样就
1: 啊，
0: 我们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 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一场。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这是波兰的名将布克维茨卡，她是在今天的第五道出场。在第四道的是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也是亚洲这个项目的王者。第三道的是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第二道来自智利的选手马蒂娜魏尔。最内道的这是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姆斯。除此之外，还有第九道的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第四棒霍尔姆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在第八道，挪威选手耶格在第七道，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第六道。保利诺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的冠军，而纳塞尔呢是这个项目在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波兰的名将布克维斯卡在巴黎奥运会上400米拿到了铜牌。而布克维茨卡呢，在欧锦赛上他的成绩是拿到了冠军。保利诺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项目也是冠军，他在今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将会向着卫冕目标去发起冲击。这一站可能比较遗憾的就是临近世锦赛，但麦克劳克林没有来到波兰。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女子400米的争夺。赛会记录是保利诺48秒66，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纳塞尔目前呢也在第四道，现在冲得非常的凶，前半程有一定的领先优势。挪威的选手耶格现在逐渐的被追上，布克维斯卡和保利诺以及纳塞尔这三个人现在是处在相持阶段，纳塞尔现在稍稍领先。第三个100米，看这个时候的加速，还是纳塞尔的速度更快。第三个100米有一个明显的加速，纳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同时萨达威廉姆斯也赶超上来。保利诺后程的能力也比较强，看看最后的相持，最后50米会不会出现反超，不断加速，保利诺超过去了，最后撞线49秒19。尽管这个成绩没有能够打破他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但是呢后程的加速能力还是让他超越了纳塞尔。修正之后成绩49秒18，布克维茨卡今天呢到了后程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其实布克维茨卡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呢也就世界前十左右，甚至呢前十都比较困难，因为像200米的作为主项的加比托马斯今年跑到世界前五，包括美国的名将巴特勒世界前五，麦克劳克林全美第一，世界前三，保利诺世界第二，世界第一好成绩是纳塞尔跑出来的。而纳塞尔呢在后程最后没有能够守住他的优势。保利诺在钻石联赛的这种优势还是能够在比赛的后程帮助自己最终站上领奖台。纳塞尔第二，耶格呢拿到第三，布克维茨卡主场作战拿到第五。

澳大利亚的名将马歇尔5.8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跳过之后呢，他是来到并列第一位。马歇尔的力量优势确实不错，在比赛到了后程，力量的基础呢，能够让他继续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动程和冲刺的速度。继续来关注美国选手山姆·肯德里克斯的表现，直接跳6米，他敢起跳，哦，可惜。5.90米的两次试跳完全失败之后呢，第三次试跳免跳，选择冲一下6米。但现在看他的这个表现和他的所要的这个高度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就是因为插杆起跳虽然高度有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空中的身体位置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理想的阶段的。

阿里斯让现场的观众呢打一个节拍，这样能够更好的去激发运动员。其实我们国内的比赛，尤其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如果能够给运动员去打一打拍子，就找一找比赛节奏，可能成绩也会更好。卡拉里斯6米整的高度冲起来，卡杆起，哦，状态真不错，6米整通过了。卡拉里斯也许是这场比赛唯一一个可以去威胁到杜普兰蒂斯的人，至少到6米这个高度是这样的。而按照出场顺序的话，卡拉里斯的下一个就是瑞典的名将杜普兰蒂斯，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还会选择免跳吗？还是需要在这个高度上站出来去找一下状态？果然，阿曼德·杜普兰蒂斯要去冲击6米这个高度了。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助跑冲起来，插杆起跳，漂亮，也是一次通过。这个状态简直就像刚刚起床，然后去家附近的公园溜达一圈回来之后呢，做了一个教科书般的撑杆跳高动作，然后呢再准备回去睡一个回笼觉。看他的身体高度，在空中呢还有一个舒展的动作。去年的西里西亚站是6米26。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现在呢，赛场上也就剩下了卡拉里斯和杜普兰蒂斯。从2022年开始，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冠军就属于杜普兰蒂斯，已经连续3年夺冠了。2021年的时候，美国的选手尼尔森还是冠军。那个时候呢，杜普兰蒂斯还没有特别强大的统治力，尽管那一年他已经是奥运会的冠军了。

再往前的连续三年都是波兰的选手利塞克拿到了主场作战的钻石联赛胜利。我们来看一下卡拉里斯去挑战自我6米10的高度，助跑速度保持不错，插杆起跳，在冲击个人最好成绩的过程当中啊，总是要遇到一定的挫折。6米10，第一次试跳失败了，这应该是他今天这场比赛第一次失败的一个高度。

来关注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跳6米10，状态不错，经过调整之后6米10的高度他越过去了。尽管6米10的高度一度影响了他的今天的比赛前进，但是呢看上去问题不大，因为上一跳呢他身体高度绝对没问题，这一跳呢只不过是调整身体位置，你是更接近横杆，是更靠前还是更靠后，

再来看他这个身体的位置，其实跟上一跳的位置相差不多，也是非常接近的。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卡拉里斯还继续去挑战他的6米10了，还是免跳呢？还是挑战6米10的高度，挑战个人的极限，速度保持，冲起来，他敢起，略微早了一点，还是显得略早一些。但是这个赛季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充满期待的，就尽管说6米10的高度冲击失败了，但是呢，这个赛季他跳过了6米08，已经是一种进步。山姆·肯德里克斯，包括萨斯马、利塞克下来之后呢，都是跟他去握手，去表达一下他们对于他的祝福。

我们看到他的身体位置、身体高度应该是没问题的。下来之后呢，卡拉利斯去拥抱一下杜普兰蒂斯，看看能不能从世锦赛奥运冠军，包括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这个身上带走一些运气。好，继续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20的高度，看看他去冲击一下，保持速度，他敢起跳，呜、哦，这一跳，其实身体重心看上去已经越过去了，但最后还是差一些。他的家人在场边关注着他的表现，冠军的归属从来都没有任何悬念。他已经连续4年在西里西亚站夺冠了，但是对于年轻的杜普兰蒂斯来说，可能没有继续去突破自我、突破世界纪录、突破人类的极限，略显遗憾。但毕竟4天前他刚刚跳出过6米29，我们也不能够苛求他更多。这跳还是插杆的位置显得稍稍早了一些。

男子跳高的赛场，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终于是跳过。

2.3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还是失败了。感觉呢，起跳之前他的身体还是有点沉。

美国的选手阿里森，阿里森呢个人的身体能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把自己扔到横杆上面然后跳过去。可能他的技术不像宇相赫包括巴尔西姆那么的细腻，看哈里森的这一跳起跳，很可惜还是应该是腿部把这横杆给蹭掉了。2米28的高度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这几年的世界大赛如果说想要去最终夺冠的话，还是要有2米3甚至2米35以上的实力。哈里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和坦贝里一直争夺到最后。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米什科尔2米3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起跳，漂亮！他非常享受西里下站观众们的掌声。作为奥运会的冠军，哈米什科尔呢，这样的大场面，他还是见过不少的。而且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和麦克尤恩美国选手在奥运会的决赛上站到2米36的高度。继续来关注哈米什科尔2米33的高度，跳过2米30之后，现在这个表情也都更轻松了，呵呵，这一跳也更轻松了。2米33一次过，赛季最佳。距离世锦赛越近，他的这个状态似乎就越好。而且很多运动员也是这样，基本上这一跳有了之后，后面这几跳是越来越自信。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今天钻石联赛男子跳高赛场最终的成绩单，哈米什科尔获得了冠军，2米33的高度，赛季最佳。哈里森的2米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多洛什丘克2米28排在第三位。继续来关注田赛女子跳远赛场，克莱尔布莱恩特美国的选手，这一跳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上板呢还是有一定的预留空间。克莱尔布兰特在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米96，也是他个人的最好表现。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科帕查，这一跳也是能够让他排在第一位，上到第一了。上板没问题，6米83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此前的赛会记录呢是波兰的本土选手多比亚创造的6米44。看一下美国的选手贾斯敏摩尔第5次试跳。

0: 上板之前呢倒了一个小步子，它的节奏有一些变化。让他第五跳的成绩，最后落地的距离还是不错的，尽管呢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轻微的改变。6米85，哦，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那这样压力等于说是又给到科巴查和克莱尔布兰特这边了。继续来关注美国的选手贾斯敏·摩尔的第六次试跳。第五次试跳呢刚刚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节奏不错，保持上板落地，哦，上一跳消耗了他太多。这次上板呢略显保守，6米60的第六次试跳。看一下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他的第六次试跳表现，助跑保持节奏，状态不错，哎呀，这一跳应该是犯规了。科帕查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第五位，此前呢跳出7米02的世界第五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放到世锦赛上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科帕查在前面几个赛季呢可能距离欧洲冠军或者说是世界锦标赛的决赛还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好，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名将克莱尔·布莱恩特他的第六次试跳，只有第一跳是6米75，后面这四跳全都是成绩无效，这一跳会有逆转吗？保持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起跳，哦，这一跳距离还在第一位的贾斯敏·摩尔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这一跳成绩不错。等等，这一跳最终的成绩测量，这跳应该有6米8，绝对比他刚才的6米75要好。6米83，一头一尾，尽管中间的四次试跳全部是失败的，但这个成绩也相当不错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是并列的，都是6米83，但是呢由于法国选手科帕查在更早的时间第三次试跳他就跳出了6米83，所以成绩呢要列前。
1: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3000米这个单项呢，并不是奥运项目，但是呢，会有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过来参加。这一站比赛我们将会看到肯尼亚的1500米名将菲斯基皮耶根，他将会冲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施维策尔，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基娜阿梅鲍，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杰西卡赫尔呢，也将在这一站比赛作为领跑员参与到比赛当中。在最内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中国选手王军霞在93年的9月13号北京创造了这个成绩，而今天后来人基皮耶根要去冲击王军霞的记录。好的，比赛开始了。基皮耶根呢，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他非常渴望创造历史。这场比赛不涉及到钻石联赛的积分，仍旧是基皮耶根在钻石联赛的项目当中呢，去超越自我的一个好机会，创造纪录的机会。此前呢，拿到过5次钻石联赛的冠军，这一赛季呢，在钻石联赛当中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尤金站的比赛当中，1500米跑出3分48秒68的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成绩表现。而且过去3个赛季在钻石联赛当中5破世界纪录，这也是在这个系列赛事当中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吧。在此前的奥运会上，他在1500米包括在其他项目

当中他的这种强势表现，让人们对他在更长距离的三千米项目上有着更多的期待。1993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当时是中国选手屈云霞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那个时候的三千米还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项目，季培根现在是跑在第三位，如果去掉所有的领跑员呢，他就是处在第一位的运动员。今天呢，三千米项目当中有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刚才为您介绍过，另一个是来自美国的赫尔塔·克莱克。这两个人今天的配速目标是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42秒5，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24秒75，目标是世界纪录的8分06秒11。女子3000米的比赛，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已经逐渐退出赛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仍旧在前面去带。

进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呢配速来到了65秒34，明显比倒数第三圈速度要更快了。但就现在来看的话，基别根最后的冲刺加速能不能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加速的状态，那会不会接过志愿者手中的降温海绵，看样子是不会的。他非常的专注，全部的注意力全都在赛道上，身后的这些选手才刚刚跑到最后一圈，他马上呢要跑到最后一个弯道了，弯道要进直道，马上要来到最后的100米，基别根是否能够打破王军霞所保持的世界纪录。基别根弯道进直道不断的加速，在最后时刻还有充足的体能，我们看到他和绿色的灯光逐渐追上，基别根加速，看最后50米的速度保持，全力加速冲刺，看最后的撞线成绩，8分07秒04，距离世界纪录还是差了一些，但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刷新。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8分07秒04，虽然说没有能够打破世界纪录，但是有全新的大洲纪录，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能够看得出来在世锦赛年距离东京田径世锦赛越来越近的时候，肯尼亚的名将基别根他的状态呢也保持得越来越好。第二名是阿梅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再来看最后的冲刺阶段，就是不到一秒，基别根逐渐追上绿色灯光的配速，越来越近，这时候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是呢终点也快要到了。

哇，这一枪对于齐比根来说呢，确实跑得非常的痛苦，因为到了后程可能就没有人去给他带了，给他带这个速度，只能靠他自己。无氧的冲刺状态到最后身体是非常疲劳的。来看一下女子3000米的决赛最终的成绩列表。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关注直道赛场，在竞赛跑道上，我们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决赛。在第一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三道的是梅根·塔珀，来自牙买加；第四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塞尔·拉塞尔；这是第五道的荷兰选手维塞；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第七道同样也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丹尼尔·威廉姆斯；第八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绍尔；第九道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托比·阿姆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美国的选手马塞拉塞尔，在5月2号跑出了12秒17，决赛当中他是在第四道当中出场。另外赛会记录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12秒29，在去年的8月25号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启动反应的话，托比·阿姆桑保持不错，但是到了后程，阿姆斯特朗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同样也是，拉塞尔现在越跑越快，现在处在最前面，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9，赛会纪录，距离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非常接近，差0.02秒。马塞拉塞尔的状态确实非常的出色，12秒19也是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在他的带动下呢，美国另一位选手马绍尔12秒24个人最佳，也非常的兴奋。托比阿姆桑12秒25，这也是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枪，维瑟呢前面其实保持的一直都不错，但是到了倒数的两个栏架的时候有些打栏，也影响了他的速度，就是这里磕到栏架之后呢，影响了他最后两个栏架的节奏。之后托比阿姆桑和马绍尔也逐渐赶超上来。女子100米栏的现在的世界竞争格局，荷兰的维塞绝对是有领奖台的实力，如果他这枪保持住了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另外呢，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状态实在太好了，太可怕了，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实在是遥不可及。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1500米的争夺。吉皮耶根不参加女子1500米的比赛，刚刚参加完3000米，体能消耗也比较大了。我们看到这是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刚刚他的3000米世界最佳成绩被他的师姐吉皮耶根给刷新了。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古达夫策盖，英国的名将亨特贝尔，今天呢也有领奖台的实力和机会，

这是爱尔兰的选手萨拉西利。波兰的选手维罗尼卡利扎科夫斯卡。这是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除此之外呢，还有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和海卢，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波兰的选手卡奇米尔斯卡，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塞莱，澳大利亚的萨拉比林斯，美国选手麦克莱恩，西班牙选手佩雷斯，以及两位领跑员，波兰的亚古希克和西班牙的伊巴萨巴尔。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这一站西里西亚站的女子1500米比赛呢，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菲斯基皮耶根没有来到这里，没有来到1500米的赛场。之前呢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都投入到3000米的比赛，3000米去冲击了一次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成功，但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刷新了钻石联赛参加以来这个项目的大洲纪录。今天呢，绿色的提示灯光是800米带到2分整，目标是3分48秒68。这个成绩呢，也是菲斯基皮耶根在尤金跑出的1500米全新的世界纪录。白色的灯光是3分54秒87。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在2023年的7月16号创造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是基培根创造的全新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维尔特吉是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杰西卡·赫尔刚才呢已经跑完3000米的比赛了，所以今年世界榜单上前三位的运动员都没有参与到女子1500米的比赛，只有古达夫·策盖，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另外呢，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要参与1500米的争夺，这是世界前五榜单当中的两位选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今年世界第六好成绩创造者。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古达夫策盖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他需要在钻石联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去检验一下他的实力，检验一下他的状态。切贝特这一站的比赛倒是跑得比较低调。看最后的一圈了，最后的一圈，看看是不是要开始冲刺，切贝特会不会把速度给带起来。切贝特呢，世锦赛参加倒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并且呢，在今年钻石联赛也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在厦门站、包括罗马站和尤金站的钻石联赛，一共拿下了3场胜利。而且呢，5000米他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选手之一。到了西里西亚站是参加1500米的比赛。切贝特是2023年以来第一次参加1500米的争夺，也是在钻石联赛当中的第一次去尝试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距离。古达夫策盖身旁没有人能够威胁他的位置，也是跑出了无人区。最后的冲刺阶段，尽管世界纪录呢有些遥不可及，但最后看看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被打破，3分50秒62。策盖打破了他的同胞梅什沙在2023年7月16号创造的赛会纪录。今天他的成绩是3分50秒62。

0: 最后呢缺少一定的竞争，所以到了冲刺阶段显得压力不大，而且最后他也是算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如果这个成绩带到巴黎奥运会上的话呢，这是一个可以最终夺冠的成绩。但是呢，奥运会现在的这个决赛，尤其是中长距离的决赛，大家可能前半程都不会上去领跑，都要隐藏实力，都要去放缓脚步，让别人去帮自己破风。所以我们也只能够在钻石联赛看到不断的有冲击记录的这种中长距离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期待的男子一百米飞人大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吉肖恩·汤普森跑出9秒75。吉肖恩·汤普森今天在第五道，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诺阿莱尔斯在第七道。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第三道来自美国的布洛梅尔。在第四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内。在第五道的，这是牙买加的名将吉肖恩·汤普森，他和诺阿莱尔斯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决胜千分秒位。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单项啊，贝德纳雷克也有着冲击冠军的实力。在第七道，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第八道，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但愿最近场外的因素不要干扰他这一站比赛的表现。第九道，波兰选手奥利弗·沃多维克。这站比赛男子一百米的飞人大战也是一年前巴黎奥运会男子一百米决赛的重演，诺阿莱尔斯在千分秒位击败了吉肖恩·汤普森，两个人在巴黎都跑出了9秒79的成绩。诺阿莱尔斯在终点线上完成了绝杀，在那场苦涩的失利过后，吉肖恩·汤普森呢也一直期望能够在大赛上，或者说在两个人的直接对话当中去击败对手。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枪两个人的发挥和表现。
1: Set.
0: 好的，出发了。在第三道的布罗梅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诺阿莱尔斯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往前赶，吉肖恩·汤普森现在处在第一位。吉肖恩·汤普森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撞线，9秒87。吉肖恩·汤普森的成绩9秒87，冠军的归属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平了赛会记录。赛会记录是此前美国选手弗雷德·克利保持的9秒87，在去年8月25号创造。诺阿莱尔斯后程能力还是强，赛季最好成绩的9秒90。今年的莱尔斯的参赛其实不多，贝德纳雷克是9秒96，哦，科尔曼也是9秒96啊，他在千分秒位比贝德纳雷克要慢。再来看一下这一枪的表现，启动反应的话，沃多维克很快被其他道次的选手给甩开了。启动反应布罗梅尔确实不错，而30米过后领先的是吉肖恩·汤普森。诺阿莱尔斯的启动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但是作为200米曾经是他主项的运动员呢，他的后程能力是他的优势，越到后程似乎他的优势也就越明显，超越了

贝德纳雷克。同时呢，也紧追吉祥恩·汤普森。吉祥恩·汤普森现在是，凡是比赛见到诺阿莱尔斯，他就想战胜对手。只要是看见诺阿莱尔斯，他可能气儿就不顺。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秒75，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吉祥恩·汤普森创造出来，而目前全美的最好成绩是9秒79，贝德纳雷克创造。然后来关注男子标枪赛场，马尔达雷来自摩尔多瓦，哇，这一头现在能够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82.38米，第一投就能够奠定自己的领先。肯尼亚的选手耶哥，他的这一投，哇，这一投继续把今天的赛场最好成绩提升。这头83.60米，能够让他暂时上到第一位。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安德森彼得斯，他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五位，看他这一头的表现怎么样？还是显得有些紧，就是很想要一个好成绩，但是欲速则不达。这一头不够放松。波兰的本土选手西普里安·姆日格罗德，个人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85米以上的表现，也是他在这个赛季去创造的，所以看看他这一投的表现。可扎布出手，出手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远，他最后落地，这一投成绩不错。这一投尽管说呢想进前三很难，但是呢绝对是比自己之前的成绩要好。81.10米，继续来关注男子标枪赛场。现场有很多志愿者小朋友在给他打着拍子，看看维格纳的表现，达维德·维格纳，看他的这一头出手，身后的那些小朋友身上穿的这个 T 恤上面印的应该是沃达契克，波兰的女子田径名将。继续来关注男子标枪的赛场。最后一头耶哥马尔达雷和沃尔科特，看看最后一头会不会出现逆转呢？之前钻石联赛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现，耶哥看看他的发挥，有啥不出手，这一头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他最后落地，哇，这一头其实已经非常激烈。

接近他个人所创造的83.60米的这条线了。那是在第三投投出来的成绩，他第四投、第五投都没有成绩，成绩都是无效的。这投83.26米。

0: 接下来出场的是摩尔多瓦选手安德里安·马尔达雷，出手，他的这一投不是非常理想，就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想发力，我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一直就是想把这口气给宣泄出来。82米38，这是赛季最好表现，但是要说去冲击耶哥的那个位置还是有一定难度。今天男子标枪赛场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沃尔科特，来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看看他的这一投。哦，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投的表现。这一投尽管出手的位置呢显得有些偏，但是他的动作其实是比之前要放松不少，也是到了最后一投了，整个人身体呢也不像之前那么紧绷。82米54，那这个成绩能够上到第二位，82米54能够上升到第二位，到了最后一投，排名上还是发生了些许的扭转，位置发生了变化。同时呢，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位置，位置对调，冠军属于肯尼亚选手耶哥，83米60，亚军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沃尔科特，82米54。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

0: 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挪威选手阿玛丽尤埃尔。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西安萨尔蒙。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第六道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也是欧锦赛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奥运会上接力项目当中他的表现是令人信服的。在第五道加拿大选手萨瑟兰。第四道巴拿马的名将伍德拉夫。第三道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勒塔洛娃。第二道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安娜格里奇。最内道的是罗马尼亚的选手亚历山德拉乌塔。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和世界最好成绩目前都是属于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赛会记录52秒13，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1秒95。麦克劳克林呢，在今年的5月3号跑出了1:52秒07，世界第二好成绩。而麦克劳克林有可能在今年的世锦赛上，他的注意力会去主攻400米的平跑，所以费姆克波尔也有可能去卫冕他的世锦赛冠军。
3: 是。
2: 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的出发反应不错，而且他的攻拦在第一个拦架呢可以说是处在前三位的，但是在这个阶段费姆克波尔稍稍被外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拉开了些许差距，在这个阶段他逐渐赶上来。费姆克波尔进入到第二个100米之后，他的这个拦肩的平跑节奏能够看出来他的优势，而且现在他到了后程呢，拦肩的步数包括他的跨栏的频率多少比之前呢还是有一些改变的，他希望能够继续自己在这个项目的强势和优势的发挥。现在是一马当先处在第一位，两边呢没有对手对他构成威胁了。最后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刷新了51秒92。费姆克波尔这一枪从200米开始之后优势愈发的明显，最后的成绩确认51秒91，

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勒塔洛娃53秒58创造全新的斯洛伐克全国纪录，而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53秒64是获得了第三名，由菲姆克波尔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也被他刷新，他可以拿到吉祥物给他的两个牌子，分别是赛会纪录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他在最后这几个拦架的时候呢，平均的拦肩步数大概是16到17步，比之前是有所变化的，为了更好的保持一个速度。把这样的状态呢保持到东京世锦赛的话，要看麦克劳克林他的注意力是在400还是400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男子1500米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努古塞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另一位钻石联赛的熟面孔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要参加1500米的比赛，尽管他的主项是3000米障碍，但是今天他要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美国选手乔西霍伊在他的身旁，这是凯梅伦迈尔斯，来自澳大利亚。来自荷兰的尼莱森，包括美国选手凯斯勒，波兰的拉克，挪威的名将诺尔达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雷诺德切瑞尤特。裁判员提醒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法国选手哈布兹创造的3分27秒49，就是在巴黎今年的6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而赛会纪录呢属于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创造的3分27秒14。现在男子1500米这个中距离的项目呢，其实对于美国选手来说，包括对英国选手来说，他们的优势愈发的明显起来。不仅仅是英格布里格森，他的优势似乎被消磨光了。包括像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些选手，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争夺当中呢，也是少有优势。因为看一下现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1500米的前三名，两位美国选手，一位英国选手。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英国选手约什科尔站上最高领奖台。两个挪威选手英格布里格森和诺尔达斯获得2、3名，而到了再往前的俄勒冈尤金的世锦赛，英国选手怀特曼是冠军，英格布里格森是亚军，西班牙的选手卡蒂尔是第3名。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弗·霍亚雷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优势呢逐渐是被追上了。努古塞和迈尔斯两个人现在逐渐是带领大部队吞没了霍亚雷。努尔达斯现在上到第二位，美国选手霍伊现在也是在前三，美国的另一位选手努古塞，巴黎奥运会的铜牌获得者，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在身后的努尔达斯在冲击他的位置，努古塞把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但是努尔达斯开始加速了，看看努古塞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撞线，3分33秒20。但是第二名的位置悄然发生了变化，蒂莫西·切瑞尤特获得了第二名，而另一位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瑞尤特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和诺尔达斯。

判断一下两个人谁是第三，谁是第四。1500米努古赛获得冠军，蒂莫西切尔尤特获得亚军，努尔达斯获得第三名。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赛。来为您介绍一下运动员，第九道美国选手珍娜·普兰蒂尼。在第八道的是英国选手达里尔·内塔。平时呢，除了100之外，他还会去参加200米的比赛。在第七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也是英国的名将。第六道，牙买加的名将谢里卡·杰克逊，赛会纪录保持者。第五道，美国选手布兰尼·布朗。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雅埃尔·贝斯图埃。在第二道的，这是荷兰的选手明克·比绍普斯。最内道，美国选手麦亚·麦考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选手创造的21秒71，这是今年的7月19号在伦敦站跑出来的成绩。而赛后记录属于刚才我们介绍过的谢里卡·杰克逊，他跑出了21秒84，那是在2022年8月6号创造出来的成绩。今年的世界榜单上还有美国的选手杰布森·伍登，也是非常有竞争力，在世锦赛上可以去期待他的表现。好的，比赛发枪。谢里卡·杰克逊的前半程表现不错，他的起跑非常的强势，而且现在弯道进直道，在他身前的只有内塔。谢里卡·杰克逊逐渐超越内塔，在他身旁的还有布兰尼·布朗，开始加速。谢里卡·杰克逊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加速冲刺阶段，22秒17，还是谢里卡·杰克逊的速度更快。布兰尼·布朗到了后程，其实给了他非常大的压力，而英国选手达里尔·内塔逐渐被他甩开了。艾米·亨特呢，往前追了追，但是前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22秒17也是谢里卡·杰克逊的赛季最好表现。布兰尼·布朗22秒21，奥菲利获得第三名。再看这个阶段，其实谢里卡·杰克逊和内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甚至内塔还有一定的优势。而越到了后程，我们看奥菲利和布兰尼·布朗两个人追上来，几乎并驾齐驱的去冲刺，然后呢把压力也给到了谢里卡·杰克逊。

奥菲利22秒25拿到第三，内塔最终是第五，亨特是第四。好，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赛。第九道，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选手特雷沃·巴西特，第八道是来自挪威的名将卡斯坦沃尔霍姆。沃尔霍姆也是赛会纪录保持者，46秒95，去年8月25号跑出。这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阿卜杜拉赫曼·桑巴。

第六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埃泽克尔纳萨尼尔。第五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罗肖恩克拉克。

第二道，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伯克阿克詹。选手的参赛名单呢，跟我们之前拿到的这个名单多少有些不一样。美国选手克莱布迪恩是直接是退出了赛道，那么在最内道的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多莫托尔，

好的，比赛开始了。克拉克、桑巴还有瓦尔霍姆，尤其是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的比赛表现极其强势，他已经超越了最外道的巴西特。巴西特现在呢，应该是处在第四、第五的位置，而瓦尔霍姆现在是稳定在第一位。桑巴在他的身后，现在节奏保持得不错。这场比赛呢，也就是瓦尔霍姆有着冲击冠军的实力，桑巴在他的身后，瓦尔霍姆的后程能力优势呢也愈发的明显起来，脚上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创造，46秒28，这是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全新的赛会纪录，也是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个成绩呢，要比今年6月15号美国选手本杰明跑出的46秒54要更快。这站比赛啊，虽然说有些项目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名将云集，像是女子800米，霍希金森也来到了西里西亚。包括像3000米的比赛，我们看到杰西卡·赫尔、基皮耶根，在钻石联赛的项目当中呢，像是男子400栏、男子100、女子100、女子200，这些都是来了很多的名将，为了在东京的田径世锦赛开始之前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一个好的比赛的感觉，这样必须要去跟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竞争一下。纳萨尼尔在这站跑出了47秒31，这是一个全新的尼日利亚全国纪录。桑巴呢，最后是掉到了第三。桑巴这时候还处在第二位，但是纳萨尼尔在最后时刻撞线的时候，对他完成了超越。沃尔霍姆的第一名这个位置，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想要去追进他，都已经非常困难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也是今天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了。美国的选手杰弗森·伍登，杰弗森·伍登呢，在此前跑出了10秒65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值得去期待他这一枪。第一道是德国选手吉娜·卢肯·坎佩尔，第二道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第三道来自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塔卢呢，他的后程也是他的优势。第四道，波兰的本土选手埃娃·斯沃伯达，波兰的女子。

短跑门面，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10秒65也是他的个人最好表现。一路到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美国的选手沙卡里理查德森，场外的因素不会干扰他这一枪吧。第八道美国选手贾西奥斯希尔斯，第九道牙买加的另一位选手蒂亚克莱顿，他和蒂娜克莱顿的两个人是双胞胎的姐妹，而且两个人呢也都是牙买加4x100接力队现在非常重要的成员。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德森在上一届世锦赛最终呢是逆转夺冠，而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0秒65，那是更加年轻的杰弗森伍登跑出来的表现，在今年的8月1号美国的尤金创造。我们来共同等待一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发枪，斯沃伯达启动反应不错，但是阿什史密斯、塔卢包括杰弗森伍登到了后程的逐渐拉开，杰弗森伍登最后的撞线，哇，10秒66啊，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蒂亚克莱顿在最后时刻后程最后30米逐渐赶超上来，10秒66，这是平了赛会记录。此前的这个记录是属于牙买加的袖珍飞人弗雷泽普莱斯的，这个成绩距离杰弗森伍登的世界最好成绩只差1%。蒂亚克莱顿是10秒82创造了全新的 PB， 塔卢史密斯第三名完赛10秒87，赛季最佳表现。沙卡里·理查德森他的一个状态多少也受到了一些最近场外因素的干扰，就心情上对于他的表现和发挥也有一些干扰因素。这一枪还是我们看到的是杰弗森伍登他的出色表现，而对于美国女子短跑来说不容小觑的对手蒂亚克莱顿和蒂娜克莱顿，两个更年轻的牙买加双胞胎姐妹，也将是在女子直道赛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两个人是04年出生，杰弗森伍登呢是01年出生。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5钻石联赛西里西亚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俊林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其实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

0: 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狮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上二加一。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1: 是胡金秋
0: 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0: 张
1: 给到张振林，
0: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哲林吃晃了，
1: 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狮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洛夫顿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无效
1: 底线跳，哎呦，差点空进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
1: 调
0: 整一步之后

0: 出手，
1: 来了，温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中信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古德温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桑普森要中距离。
0: 篮板球，吴潇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潇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

0: 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格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斯文要扣吗？
0: 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斯文辉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他现在广沙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斯文辉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雄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范围数已经

0: 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1: 这是第十四分了，
0: 十四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给到胡
0: 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0: 啊，
1: 他说剩下半截球拿了二十五分，
0: 二十五分。
1: 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0: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1: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的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0: 对，
1: 这个假手吧，
0: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塔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锁福格换防，

0: 还是古德温要捡吴晓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2: 就是你看福格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为
2: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2: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空位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2: 快攻这里，洪拳篮下打进，
1: 李洪拳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2: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2: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阿克、空中折叠啊，
2: 阿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啊。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2: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2: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2: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2: 没错。还是要点吴晓，啊，还是要点吴晓，吴晓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再分，一脚三分，李天荣，阿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2: 对，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1: 一
2: 次失误，
1: 撤凳子。
2: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一
2: 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镇麟，
1: 外线李天荣
2: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犯规了，
2: 终于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镇麟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沙丘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

0: 朱一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的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一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一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先一段，
0: 徐导对抗古德温，
1: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哦、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加击，有空位，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那就是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1: 叶鹏飞两犯。